0: 步，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2: 抱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3: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唱。
1: 早上八点半，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嘅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嘅时代精神嘅生动体现，亦系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嘅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哋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嘅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嘅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嘅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喺湖北黄冈，嗰度冇海，但系佢从细就对水有一种天然嘅亲近感。2008年。

0: 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住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1: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1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海养殖装备了。
0: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嘅任务，利用深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1: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着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就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它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箱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0: 嗰段时间，陈少食住都喺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咗沉浮系统研究同调试试验难题。嗰一年嘅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嘅三文鱼丰收啦。呢个亦都标志住中国人第一次实现咗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嘅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咗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往往需要固定嘅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唔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咁可唔可以设计一款识行路嘅养殖平台呢？令佢既能喺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咁呢个大胆嘅谂法，最终催生咗全球首创嘅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少担任总设计师。
1: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

0: 和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来保证这个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呢、抗沉性呢，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1: 最大嘅挑战系船网融合，咁船为咗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号，湛江湾一号喺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唔单止实现咗喺全海域嘅游弋式漂浮养殖，仲大幅降低咗建设同运营成本。呢个项目申请咗超过100项专利。陈少认为，在研发的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不怕出错的强大内心很重要。
0: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1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1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1: 一项项技术嘅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嘅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同黄海。
0: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鲸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咗深蓝二杠一同深蓝二杠二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呢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万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嘅问题奠定咗基础。咁佢哋仲研发出恒逸一号、湛龙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咗养殖安全。 耕耘不绝，石果累累。陈霄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四月，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霄始终保持谦逊。他说，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的劳动者。企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潮头，他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一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只系睇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我嚟认识一位九五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夺玉成器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在云南保山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他的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在水泥地上作画的经历。那阵时他不知道这份对线条和造型的直觉，日后会将他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的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最后期间，他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在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他获得了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在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咗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嘅年轻人就经历咗水土不服，喺课堂上学嘅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唔到品类繁多嘅玉石材料。咁面对唔同嘅雕琢场景，选用咩型号嘅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冇气馁，入边观摩传统匠人嘅雕刻过程，入边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嘅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匠嘅口传心授，令佢唔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嘅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嘅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咁触动咗佢。
4: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他的作品《龟图》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他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作品《碧水金睛》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夺月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他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是在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他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4: 玉雕啊，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技艺，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耐住自己的性子啊，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这种就说一件原石，然后拿到手上，慢慢的通过设计，通过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可能是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玉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1: 然而，杨福玉并唔满足于传统玉雕嘅创作模式。敏锐嘅佢捉住咗揭阳揭东区近年嚟发展玉器直播电商嘅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同同事们喺直播间入边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咁呢一种文化气息浓郁嘅个性化体验，引嚟消费者青睐。如今，佢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嘅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4: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同埋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嘅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佢仲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咗8名学徒，大多系嚟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嘅青年。有啲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嘅玉雕传承人。咁对于未来，杨福玉嘅谂法好坚定。佢话：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落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嘅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4: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喺直政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嘅写照。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5: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我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1: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系呢一份扎根山区嘅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喺技术攻关嘅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咗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咗多项荣誉，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嘅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咗显著提升。近年嚟，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成功攻克咗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 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两项，参与制定三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的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的艰辛。张维平坦言，这些成果都是团队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上百次的实验换来的。
5: 事实上，这七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曲面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但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否定了216种方案，直到第217号创新方案成功时，所有的成员并没有说话，所有的眼圈都红了，几乎流下泪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1: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也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5: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推广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5: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1: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着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辐射技能，用实际行动扛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5: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 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

0: 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1: 凭借呢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咗多项荣誉。喺张慧平睇嚟，呢啲荣誉唔单止系认可，更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系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嘅火种。
0: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带着大家一起跑。
1: 企喺新嘅发展起点上，面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咗清晰嘅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嘅奋斗篇章。
0: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比如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是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只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奏起型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九二四路况。
10: 早晨，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先来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有施工，放紧慢镜，位置是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由于施工的影响，而家比较立落。另外提示你，如雨雾天气路面潮湿的时候，应当适当减速，增加车距。在隧道斗波弯道施工路段要提前减速，并按指示标志的要求安全行驶。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收音机前又或者手机听紧我哋节目嘅车友，星期日嘅早上，欢迎锁定啦，属于我哋佛山车主自己嘅汽车节目《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每个星期嘅呢个时间段啦 ，Ken 哥都会同大家一齐唔玩虚嘅，唔讲天花乱坠嘅营销话术，只系讲下我哋日常买车、用车、养车嘅真材实料，帮大家悭钱、避坑、少走啲弯路。呢、这个咧亦都系我嘅初心嚟。最近啦，呢排啦 ，Ken 哥同团队成日整理后台私信同埋微信留言，哇，发觉啦，好多老友喺度咨询，都系围绕住买新能源车踩坑嘅问题。有准备买人生第一部车嘅后生上班族，有想换车改善家用嘅中年人，亦都有打算啦买部新能源代步嘅退休街坊。每个人遇到嘅问题都唔一样，但系归根到底，或者佢哋都系被车企嘅营销套路或者销售话术嘅陷阱啦，绕咗入去嘅。乌里单刀咁样咧，就使咗啲冤枉钱，买唔到属于自己嘅靓车，越用啊越唔开心，甚至乎有车友买咗车一个月之后，哎，我就想卖咗佢啦，损失惨重啦。喺度啦，同大家分享几个啦真实嘅踩坑案例。喺禅城有一位车友啦，本来预算系25万，想买部家用纯电 SUV， 去到 4S 店俾销售轮番洗脑，话加4万上高配，续航更长，支架更先进，后期保值率更高。结果啦，使多4万啦，系咪？但所谓嘅高阶自驾，结果喺佛山市区红绿灯多，路况复杂，根本系用唔顺手嘅。续航实际开起身，仲不如低配车型实在。多使嘅钱啦，见唔到有咩太大嘅用处。同样喺顺德亦都有位车友订车嘅时候交咗5000蚊嘅定金，销售口头承诺一个月内交车，结果等咗3个几月都冇车。想退嘅时候 ，4S 店以各种理由拒绝。翻睇合同先至会知道。入边完全冇写明交车时间，维权亦都会变得好难。而南海大力咧，亦都有位车友买新能源车嘅时候咧，被强制捆绑保险、上牌、贴膜、脚垫，一条龙服务。明明自己办理可以悭几千蚊，最后咧结果糊里糊涂咁样咧就签咗订单，多使咗钱之余咧，嗰啲精品仲叫唔靓啊！讲真啦，今时今日新能源车市场嘅竞争越卷越激烈噶啦，各大车企为咗提升销量。营销文字游戏玩得越来越隐蔽，普通车友若果不提早做开功课的话，根本是辨不出真假，分分钟就跌落陷阱的了。所以今天 Ken 将会结合佛山本地的用车情景、购车政策、售后维权，将最容易踩坑的陷阱和大家讲清楚。首先第一个最核心、最多人中招、最难维权的，就是续航虚标和能耗套路。这个可以说是新能源行业公开的潜规则来的。大家去到 4S 店睇车，第一眼睇到嘅就係宣传海报上边大大嘅续航数字 ,CLTC, 纯电续航 ,700,800, 甚至乎而家搞到话900-1000。销售一开口就话超长续航，零里程焦虑，冬天夏天都一样，哇，听落真係心动。但实际用车嘅时候啦，续航嘅落差大到令你难以接受，甚至乎你会觉得好似呃咗你咁样。咁啊 ，Ken 咧喺度同大家讲个底层道理啦。所有车企官方标注嘅 CLTC 续航，都系喺实验室理想状态下测出嚟嘅数据，系恒温25摄氏度， 匀速60公里，冇封阻，冇开空调，唔用车内任何电器，冇载重量嘅情况之下得出嚟嘅最优值。现实我哋日常用车边有可能系咁嘅状态先得噶，系嘛？热天我起码要开空调吧，对吧？咁跟住我开住车，车载屏幕、音响、座位通风、手机充电全部都开住吧。所以结果你会见到续航真正开起身打七折，七五折。冬天虽然唔需要开空调，但你要开暖暖气，车速保持喺100-120公里，风阻又变大，能耗又飙升，热得好犀利。甚至乎啦，有啲小众嘅品牌车企会喺车机系统上面做手脚，显示嘅续航同实际嘅续航严重不符嘅。明明嘅标显示咗200公里，实际上面开100公里到就提醒你话冇电啦。专门呃一啲啦唔懂行嘅普通车主，到你发现问题，销售就会话你啊系你嘅个人驾驶习惯问题啫，路况问题啫，咁嚟去推脱，你去维权根本就冇证据。喺度，听哥教大家一个终身受用、一眼就辨真假判断方法。无论销售讲得有几好听，宣传数字有几高，你直接将宣传嘅导航打7-75折左右到，呢、这个数值先至系日常通勤最真实嘅续航。另外，一定要睇下电池嘅度数，同样标注续航，电池度数系越高，电池品牌就越靠谱。比如话宁德时代嘅、比亚迪刀片电池嘅。咁呢啲呢就比较少虚标啊，唔好淨係睇标面数字，一定要睇核心嘅硬件参数，呢个判断真实性嘅关键嚟㗎，明白吗？第二个套路就係高低配置陷阱同埋品房销售啦，呢、这个亦都係车企利润来源嘅主要之一，专门啦、去拿捏一啲消费者一步到位怕后期麻烦嘅心理。而家好多新能源车呢都会分低、中、高三个版本配置。低配其实睇落定价好低，睇落好似性价比拉满，但你睇配置清单就会发现啦，基础安全配置、实用舒适性配置好多都减配咗嘅，好多嘢其实佢宣传嘅时候低配版系冇嘅。咁至于中配同埋高配咧，就开始玩捆绑销售啦，将一堆华而不实、一年都用唔到几次嘅噱头配置，第二咁嘅加入去，咩全景星空大天幕啊、车载 K 歌系统啊、流光氛围灯啊、等等呢啲杂杂杂杂嘅嘢，听起身冇错高大上，但系日常你用得几多咧？不过你要俾多3-5万，甚至乎会更多。销售仲会不断同你洗脑，呢啲原厂配置后期加装唔到噶，而家买咗最抵噶啦。若果唔系你到时想加都加唔到嘅。嗱、啊，听哥喺度再同大家细化下，家用购车咧一定要上啲刚需嘅配置，多余嗰啲一律考虑。前排座位通风加热呢、这个其实有用嘅，全车嘅倒车雷达、高清倒车影像有用嘅，系嘛？车身稳定系统啊、直流快充功能啊、车机嘅互联导航啊，呢啲系必不可少嘅。关乎安全同埋舒适嘅配置绝对要有。至于嗰啲即系巴巴必必呢啲咁嘅噱头配置，你睇住自己咯。有啲真系用唔上嘅，就真系冇需要要。第三个就系智能驾驶系统嘅概念，你去呃你啦。好多车企都将自驾当成嘅宣传核心卖点，喐啲就话将全自动驾驶、高阶 NCA 城市领航、双激光雷达加持，喺咩全场景智能辅助，哇！听起身科技咁真系拉满。实际大部分都系文字游戏夸大宣传啦。好多车型宣传嘅高阶自驾，实际上边系 L2 级嘅基础辅助驾驶，就系定速巡航加车道保持，连市区自动变线、避让行人、代客泊车呢啲功能都做唔到。真正好用嘅城市高阶自驾，一定要搭载比如话芯片8295以上、多粒嘅激光雷达、全套环境感知硬件。嗱，呢啲核心硬件咧，大部分车型都要付费选装，咁啊，起码咧都要俾多，即系冇嗰啲吓，俾多2-3万元要噶啦。甚至话后期仲要俾钱订阅自驾服务，每年有啲要俾钱添，相当于买完车翻嚟仲要俾钱买功能。大家要注意啦。讲真，日常我哋市区通勤啦、快速路行驶啦，基础辅助驾驶完全够用。市区路况复杂，行人、电动电街又多，系嘛？高阶自驾其实有时唔系话真系用得上嘅，唔好为所谓嘅噱头白白使多几皮嘢。第四样嘢，讲真就系购车合同同金融贷款呢啲隐形坑啦，呢个最容易俾人忽略，但系一旦踩中咧，损失好大嘅。大家知道第一点就系定金同订金嘅区别啦。销售要你交诚意金、订车款，合同写定金。一旦你唔想买或者 4S 店交唔到车啊，违约呢笔钱退唔到嘅，只有写订金啊，我哋所讲嘅延迟订金，先至可以无理由退还诚意金，一字之差，损失几千甚至唔上万。然后就贷款嘅金融套路啦，零利息、低首付、免息贷款，睇落好睇。 实际上边后边要加收嗰啲咩金融服务费啊、GPS 安装费啊、抵押费啊、公证费啊、档案管理费，杂七杂八加起身，利息一分钱都冇少到，全部转嫁喺各种嘅服务费入边嘅。加起身，有时你会发觉呢啲使嘅钱仲劲过啲贷款利息。仲有啲店咧会捆绑保险噶，强制要你喺店里边买全险，保费比你自己出边买咧贵成30%以上。唔买啊，唔得，享受唔到购车优惠，唔俾提车，再上牌费、精品加装费，自己其实好平搞掂噶啦。但系 4S 店全部要你啊使多啲钱帮你装到佢。喺度咧 ，Ken 哥再三提醒，所有销售口头承诺送嘅保养、送充电桩、免服务费、免精品啊、免费精品啊。购车嘅时间啊、交车时间啊、续航保障，全部唔该，一字一句写合同里边，吸翻 4S 店嘅公章，备注违约条款，唔好轻信口头承诺冇用噶。佢一旦话我离咗职啦，咁样唔关佢事，避免咧你后期维权部门。买车系大事，慢少少，细心的咁多，守住你荷包嘅预算，认准刚需，睇清合同，算清咗所有嘅费用，咁你先至买到称心如意、后悔嘅车嘅。你话系咪？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人生赛场不服来战，
3: 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1: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3: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1: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3: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5: 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听歌继续陪住大家。今日啦，嚟到呢一段，我哋会为你送上有趣游佛山。先前啦，几期节目听歌都同大家分享咗佛山唔少热门嘅自驾好去处。有啲老友私信我咧，就话贤老岛、红碱水乡、西樵山呢啲地方，节假日或者人逼人，停车难、行路难、食饭排队，想搵一个真正小众、清静、自驾方便。又唔使爬山，唔使长时间行路，适合一家人、朋友聚会、情侣放松嘅地方，最好一脚油门就直达，停车又可以免费啦，有风景有美食，全程零体力消耗，轻轻松松度过周末，唔想再去人多嘈杂嘅热门景点。今集嘅有趣游佛山啊，听歌专门为大家挖到咗个佛山新晋小众，本地人私藏，完全唔会人逼人。闹中取静嘅悠闲打卡地就是南海半月岛生态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就在东平河沿岸的新晋打造的生态绿地，开业的时间不长，知道的人讲真有时不算好多。这里呢风景一流，全程平路，零爬坡，自驾超方便，好适合我们佛山车主周末短途放松。今集我就会同大家讲透这个地方的游玩攻略，特别精准自驾路线、周边地道美食、车主用车小贴士、网红影相点位、出行避坑指南、不同时段的游玩体验。哇，听完一阵间直接导航出发，会失望的，收获一个舒服又写意的周末。首先我同大家讲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性。半月岛生态湿地公园位于在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东平路东平河石湾湿地公园旁，地处佛山中心城区的核心生态带，闹中取静，完全不需要远赴郊区，行乡间小路就得了。无论你在禅城的祖庙、张茶、石湾这些街道，又或者在顺德大良、容桂、北滘、南海桂城、狮山、罗村等等这些地方的镇街，自驾车过来全程都是半个钟到45分钟，而且基本上是市区的主干道加快速路，路况好宽敞，全程没有复杂的弯道，没有泥泞的小路，没有限行的路段，新手司机、女司机，就算刚刚攞牌的车友都可以轻松驾驭。最关键的就是公园周边规划了超大的免费停车场，停车位好多，可以同时容纳几百部车，就算周末节假日过去都不需要担心抢车位、路边违停、抄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自驾车主来讲，停车自由绝对是玩的第一要素，这一点半月岛完全可以满足你。而且公园周边的道路很通畅，不会出现塞车的情况，一脚油门就直达了，出行体验直接拉门，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路上。接下来跟大家详细讲下公园的核心亮点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这里是原生态的江岸湿地，全程被绿树、江水、花海所环绕，负氧离子的含量超高，是佛山市区难得的天然氧吧。而 远离市区的喧嚣和尾气的污染。整个公园占地面积很大，内部全部都是平坦的塑胶步道和草坪，全程零爬坡，不需要爬山，不需要步走，老人、小朋友，就算有了 BB 的你，腿脚不方便的他都可以轻松行走，全程悠闲放松，会觉得累的。公园入边咧有四大核心嘅打卡区，经过逐一同大家详细介绍下，帮你规划好游玩嘅路线。第一个就系一线嘅林江大草坪啦，呢度咧系公园最舒服、最出片嘅地方，草坪宽阔平整，视野毫无遮挡，可以直面东平河嘅一线江景，睇下来往嘅船只、江水嘅流动，吹住江风，心情瞬间放松，所有嘅工作压力、生活烦恼都可以抛诸脑后。下午当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在草坪上，温度适宜，会觉得暴晒。坐在草坪上边倾下偈，发下牛豆，睇下风景，一样好惬意。一傍晚，日落洒喺江面上，晚霞铺满天空，夕阳、江水、绿树融为一体。呢、这个时候影相，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不需要任何的滤镜、任何的修图，是佛山市区难得一见的绝美日落。一定要留住呢个时段。第二个打卡点就是滨江林荫休闲步道啦，呢度全同绿树成荫，两边种满咗各种嘅花卉绿地，四季都有嘅景色。春天有樱花、黄花、风铃同花海；夏天绿树成荫，清凉解暑；秋天落叶纷飞，氛围咁拉满；冬天阳光和暖，非常舒适。步道沿住江水修建，漫步其中，江风拂面，听住啲鸟鸣声同埋江水流动声，好自然。而且呢个步道咧，仲有专门嘅骑行区域，你可以租电瓶车、单车、亲子单车，慢慢骑行，欣赏江景，适合一家人、情侣又或者朋友，慢慢悠悠闲闲咁嚟逛，完全唔使赶时间，享受慢节奏嘅悠闲时光。第三个就是亲子游乐区啦，专门为小朋友打造。呢度有安全嘅滑梯、抽签、攀爬设施、沙池，全部都是原包设计，冇尖锐嘅边角。家长可以放心俾啲小朋友喺度玩，而自己咧坐喺隔篱嘅休息区度等候，解放双手，这就是轻松带娃。游乐区周边仲有休息嘅座位、食饮水、公共卫生间，配套设施好完善。带住小朋友出行啦，完全不需要担心。小朋友玩得开心，呢、这个周末先有。第四个打卡点就是生态观景台啦，呢、这个是公园的最高点，不需要爬坡，电梯直达。企喺观景台上边，可以俯瞰成个东平河江景，公园全貌，视野开阔，风景尽收眼底，适合影相、观景、吹风，感受下佛山中心城区的生态美景。同大家重点推荐下最佳嘅游玩时间段啦，分时段游玩嘅体验其实更必。晏昼两点到四点，阳光充足，适合逛下步道、观景台、影相。晏昼四点到六点，阳光柔和，适合喺草坪休息、露营、亲子玩耍。傍晚六点到七点系睇日落最佳嘅时间，一定要留住，欣赏绝美江景日落。至于晚上七点到九点。公园景观灯着咗啦，暖黄色嘅灯光搭配江水夜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其实夜晚散步都好舒服噶，不过夜晚嘅蚊虫会比较多啲，大家要注意啦。若果你系开电车嘅朋友啦，呢度绝对福音啦。公园周边嘅停车场啦，都有新能源专用嘅充电桩，慢充、快充都有，充电好方便。而且仲有专门嘅露营区域，支持车外放电，大家可以提前准备露营装备、茶具。小零食、水果、烧烤食材，在草坪上面煮茶、烧烤、野餐，一家人围炉而坐，吹着江风，吃着美食，看着美景。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精准的自驾路线和避坑小贴士啦。记得啦，导航直接找南海半月岛生态湿地公园，认准桂城东平路的官方地址，不要导错去其他同名的地点啦。自驾出发之前，提早规划好路线，全程畅通无阻，放心啦。在这里呢，公园是免费开放，不需要门票，不需要预约，不需要数码，直接入去玩就行了。全程没什么任何隐形消费，没强制消费，没购物环节，纯粹的悠闲。那我们带些什么物资去呢？记得带好防晒措施，戴帽，带些防晒霜，带防晒衣， 带足饮用水同小零食。当然公园里面的便利店都有，不过不算好多，提前准备会更加省心。带小朋友的家长可以准备定一些湿巾、驱蚊水、换洗的衣物、玩具，避免蚊虫叮咬，又或者小朋友整下脱件衫。公园是生态湿地，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露营野餐之后，垃圾记得要带走。好啦，讲完美景，当然少不到美食，这个是佛山玩的灵魂。听哥帮大家整理一下公园周边的地道美食攻略，距离这里5到10分钟车程，全部都是这边的人经常光顾老字号啊、农庄啊，性价比比较高，味道亦都好正宗，不会踩雷。想吃顺德菜可以去周边的农家农庄试下这里的桑拿鸡、桑拿鱼、顺德鱼生、煎鱼饼、双皮奶，是不是听我都流口水先。想吃本地农家菜可以试下特色炆鹅、清蒸河鲜，这里的腊味煲仔饭份量好够的，性价比都好高，人均50到60元就吃到饱的了。如果你想简单解决，周边还有奶茶店、肠粉店、云吞面店，满足不同口味的。当然 Ken 哥再想同大家补充下车主专属的出行建议，这个地方不适合赶时间走马观花，最适合慢节奏沉浸式的放松，周末预留半日或者一日的时间慢慢逛慢慢感受。工作日过去人就更加少了，几乎包场体验好清静好舒服的。若果你说多人朋友聚会公司团建，还可以带埋啲桌游啊、卡牌啊、音响啊，在草坪上面玩，乐趣十足。对比佛山其他热门景点，这里没什么商业化的气息，没嘈杂的人流，没强制的消费。我刚才说了，家庭游是比较适合的。如果大家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喂King哥不是，我会有更加好玩、更加小众、更适合自驾游的佛山本地好去处，记得私信我。下期我们的有趣游佛山，话埋就是讲你推荐的景点的了。

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现时天气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或雾，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8%。预计听日云量逐渐减少，气温继续回升。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与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
5: 9:30过后咧，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最近咧 ，Ken 哥后台私信咧、微信咧，亦都有好多人问到我，就话喂，预算30万左右，我想揀一部中大型嘅新能源轿跑。其中有一位车友更加筛选之后咧，就锁定咗新上嚟嘅腾势2.9GT 同埋上届 ES7。嗱，呢两部车咧近期嘅热度咧都系居高不下，各大车企宣传、销售讲解系各执一词，参数配置睇落。比较相近，好多车友睇完考完 4S 店试驾完之后，更加纠结得唔知点拣好啦，唔清楚两部车嘅核心差异，究竟边一本更加适合佛山本地家用或者后期用车成本更低呢？今日啦 ，Ken 哥啦，结合翻早前嘅试驾同埋体验，同埋佛山本地嘅用车情景，同大家从动力续航、空间舒适性、底盘操控、智能配置、用车成本、售后保养。人群適配同埋本地路况呢八大维度，全方位咁嘅深度对比呢两部车，只係讲真实嘅感受、实用嘅体验，逐步拆解呢两部车嘅优缺点、适合人群，帮大家呢彻底理清选购嘅思路，买到适合你自己会后悔嘅车型。首先同大家明确呢两部车嘅核心定位同埋品牌背景。腾势 2.9GT 呢定位系一部中大型嘅豪华 GT 轿跑，由比亚迪同埋 Benz 联合打造，品牌底蕴系够嘅，属于豪华新能源品牌。佢有纯电插混嘅双动力版本，主打豪华舒适、顶级性能、超长续航、多场景适配。佢可以俾你兼顾家用通勤、长途自驾、商务接待，适合追求品质啊、家庭用车、偶尔商务使用嘅车友。咁至于上届嘅 ES7， 佢定位系一部中大型嘅智能纯电轿跑，华为技术全面赋能，全系纯电布局，主打高阶自驾、鸿蒙座舱、流畅嘅车机、高性价比同埋智能科技、城市通勤，啱一啲年轻嘅家庭用户，同埋注重科技体验、市区代步嘅年轻群体。两部车嘅定价咧，仲系比较接近嘅，定位系有啲重叠嘅。但是核心优势、设计理念完全不同，适配的人群差异很大。先从大家最关心的动力和续航讲起身，逐点对比实测的数据。 真实嘅用车体验啦，腾势 2.9GT 嘅纯电性能版，搭载三电机四驱系统，最大综合功率去到850千瓦，峰值马力1156匹，零到百加速只系需要2.7秒。哇！呢、这个性能数据直接排喺国内新能源嘅顶级水准。市区起步、高速超车、窄道提速，动力随踩随油，虚背感十足。就算你坐满5个人，开住空调，装满行李，动力都唔会衰减，驾驶乐趣系拉满嘅。高速行驶，动力储备咧非常充足，超车更加方便同埋安全。纯电版搭载嘅系大容量刀片电池，续航 CLTC 话去到1036。记得我头先同大家讲打折啊，即系打完折之后仲可以跑700，咁够晒用啦吧？搭载比亚迪800伏嘅高压闪充平台，10%充电到80%，只系需要9分钟。饮杯咖啡、买樽水嘅时间就保能完毕啦。彻底解决纯电车充电慢、排队呢啲就痛点。佛山周边短途自驾、跨省长途出行，完全唔需要担心续航焦虑。咁至于插电混合动力版啊，更加适合佛山冇固定充电桩、乡镇地区、经常跑长途嘅车友。佢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三电机，综合续航啦去到1300公里，规电油耗100公里5.6升，可油可电。市区通勤用电，零油耗，低成本，长途自驾用油完全不需要受充电的限制，自驾入跑高速回屋企不需要担心高速充电桩排队续航不足，彻底打消里程焦虑。至于上架 ES7 它只是得纯电布局，搭载的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434千瓦，零到百加速是3.44秒，动力表现同样强劲，日常使用、市区通勤、激烈驾驶都完全够用。对比腾势的 2.9GT 三电机性能，动力参数或者性能表现肯定是不及的，稍逊一筹。但是普通车主日常代步、家庭用车根本不会用到这么极致的性能，对不对？完全够用的了。续航方面最高去到905公里，同样搭载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充电速度也很快，10%到

80% 充电大概15分钟到，保能效率咧处于行业嘅上游水平，日常市区通勤、短途自驾完全够用。但系上届嘅 ES7 咧，佢全系只得纯电冇插混灯型嘅选择。对于佛山，比如话顺德、南海、三水，我哋有啲远少少嘅镇街冇固定充电桩，经常跑长途翻屋企嘅朋友，节假日咧充电桩要排队，长途出行保能不便，呢、这个会存在着一定嘅重焦虑啊。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空间同埋家用嘅实用性啦。两部车都系中大型嘅轿跑，但 size、空间布局、乘坐体验嘅差异比较明显嘅。腾势 2.9GT 嘅车身长度5.18米，轴距去到3.125米，车身 size 嘅全面超越 ES7。车内嘅乘坐空间非常阔落啊，后排脚部嘅空间超过2到3米，头部空间亦都好充足。就算我1.81米身高坐上去啦，坐后排完全唔会觉得压抑，坐满5个人出行，长途乘坐唔会觉得攰，家庭出行、满载出行舒适度非常高，而且车内嘅豪华感系拉满噶，大量内饰采用都系真皮，我见他话嘅翻毛皮材质包裹，触感好细腻，好高级，配备帝亚雷嘅高保真音响，车载冰箱，前后排座位通风、加热、按摩，全景天幕。后排独立空调，多媒体控制揿掣，商务接待够晒体面，家庭出行够晒舒适，老人家小朋友坐得亦都好舒服。放嘢嘅空间设计得好合理，车门嘅储物架、中央嘅扶手箱、后尾箱嘅空间都超大，家庭出行放行李箱、BB 车、购物买翻嚟嘅嘢、露营装备亦都够用。而且咧，腾势 2.9GT 佢搭载嘅云点 A 智能空气净化，加20度嘅后轮转向。5米几长嘅大车转弯半径只系需要4.62米，而且仲可以原地掉头，喺啲小区窄嘅停车位啊、地下车库入库好轻松嘅。啊，头先我讲过啦，摆行同埋圆规掉头功能啦，系佢最大嘅亮点嚟。上届 ES7 嘅车身长度5.036米，轴距比腾势 2.9GT 短咗10公分。车内乘坐空间虽然都阔落，满足日常家用冇问题，但系后边嘅脚部同埋头部空间比 2.9GT 啦，就会稍微紧凑啲啦。满载长途乘坐舒适性系差咗一皮，长时间乘坐会有压抑感。但系 ES7 一个主打嘅智能座舱，搭载华为嘅座舱加8.95米嘅高性能芯片，车机系统流畅度拉满，哇，非常之好用噶啦呢套嘢。华为手机、平板、手表全部无缝连接嘅，老人小朋友都可以快速上手，而且语音控制灵敏度好高，导航、听歌、开空调呢啲全部都唔需要手动操作。座位带零重力设计，舒适性出色，标配座位通风、加热、按摩，但系内饰用料豪华配置对比 2.9GT 又差咗皮，冇车载冰箱、高端品牌音响、后排独立控制呢啲嘅高端配置。整体咧系偏向实用科技取向，商务接待质感同埋豪华感啊争咗皮，更加适合一啲年轻家庭日常家用同埋长途代步。好啦，跟住落嚟讲下底盘操控同埋驾乘感受啦。腾势 2.9GT 啦，头先讲过全系标配云点 A 嘅智能空气悬挂加 CDC 嘅主动避震，底盘调校偏向于豪华舒适，路面颠簸、减速带、坑坑洼洼呢啲路面过滤效果好正。车身平稳，冇震动，冇颠簸，乘坐起身好舒服，兼顾操控同埋舒适。高速行驶嘅时候，车身稳定，变线、转弯、侧倾好少。家用乘坐唔会晕车，尤其适合带老人同埋小朋友乘坐。上届 ES7 啦，搭载智能空气悬挂，底盘调校偏向于运动舒适，操控系精准嘅，方向盘指向亦都清晰，冇咩虚位。车身侧倾控制到位，驾驶乐趣系有嘅。底盘呢就偏硬朗少少，路感好清晰，但是舒适性比 2.9GT 又稍弱了。过滤颠簸制动，过滤颠簸和震动效果一般。过减速带又或者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候呢，个路感好明显的。支架系统上架 ES7 核心优势，搭载华为高阶 ADS 支架，双激光雷达加全套环境感知系统，佛山市区无图 NCA 领航，高速自动变线、自动泊车、台下泊车，呢啲都好成熟㗎喇。咁可以方便呢对一啲新手司机呀、女司机同埋经常跑高速嘅车友嚟讲啦，实用性係几强。跟住我哋讲下用车成本啦、售后保养同埋保值率。腾势 2.9GT 嘅品牌售后网点係完善嘅，
占星、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都有官方的售后店，保养维修好方便。插运板的保养成本同普通家用车比较接近，纯电板的保养成本更低，配件充足，维修效率高。上架 ES7 售后网点相对会少一些，华为授权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售后，保养成本同样亲民，但是乡镇地区维修便利性就稍逊一筹，配件调配的时间稍长一点。至于用车成本方面，毕竟上架 ES7 的起售价更便宜，同样预算可以买到更高配置，购车性价比更高，适合预算有限注重科技智能的朋友。行势 29GD 的定价稍微贵一点，但是豪华配置、相动力、空间、舒适性这些优势明显，后期的保值率会更高，适合预算充足追求舒适同时又要兼顾商务家用的车友。电费油费方面，两部车日常的通勤成本都很便宜的，通纯电版本每公里一毫子左右，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油耗亦都不便宜。最后 Ken 哥给大家做一个精准人群的选购总结，结合回我们本地的用车情景。如果你是本地家庭用户，经常长途出行返乡，周边自驾游，屋企没有固定充电桩，充电麻麻地方便，需要兼顾商务接待、家庭出行，追求大空间、豪华舒适、行驶稳定，预算够的上腾势 29GT 插混版是最佳选择，适合佛山多情景用车。如果你是年轻的上班族、小家庭，屋企有固定充电桩，充电方便的，日常都是跑市区多，短途自驾辅助，追求智能之家、鸿蒙车机、流畅体验，预算想控制一下，不需要做什么商务接待，上届的 ES7 会更加适合你。两部车都是30万左右，新能源优质车型，好绝对好坏，只是啱唔啱你自己，结合返自己嘅充电条件、用车情景、预算同埋家庭需求嚟选择，咁就绝对唔会拣错啦。

0: 燃爆全城！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 U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尊敬嘅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同车时代周末版，上一集呢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同大家倾咗房车适合嘅人群、入门选购嘅方向。好多佛山嘅车友啦，听完之后其实都同我讲，佢话 Ken 哥，喂，多啲做呢啲节目啦，我都被种草啊！房车嘅旅居生活真系有几好玩嘅、哦，系咪？咁就话，有冇得可以再倾深层次啲，更加贴合家用嘅房车知识咧？尤其咧，有啲老友做咗功课，就话指定要想倾下私营房车。

因为佢哋觉得私营房车先至系最适合一家大细出行旅居嘅车型，唔需要担心订酒店赶行程，自由度更高。谂下今日咧 ，Ken 哥就会全面聚焦啦市场上边最适合家用、热度最高、款式比较新、2005到2006年新款一啲私营房车，由头到尾同大家倾下偈。倾嘅内容包括有佢哋嘅核心优势啦、选购嘅要点啦、底盘嘅选择、车内嘅布局、水电配置，再到市场上边主流嘅新款油啊、混合动力啊、新能源嘅增程式私营房车，以一种饮茶倾偈嘅方式同大家分享每一部车嘅风格、驾乘人群同埋适合人群啦，好嘛？首先我哋先理清乜嘢系私营房车，佢点解会成为而家家庭旅居房车玩家嘅首选先？嗱，私营房车最标志性、最容易辨认嘅就系驾驶室上边有一个大额头嘅设计。这个位置呢，天然可以造成一个叫额头床嘅，唔需要牺牲客厅啊、厨卫呢啲位置，空间嘅利用率系所有房车入边最高嘅。对比车身小巧嘅 B 型房车，私型嘅空间更加阔落，生活设施更加齐全，居住更加舒适。对比需要用牵引嘅、上路限制多嘅、驾照要求高嘅拖挂式房车啦，私型房车本身动力够，蓝牌、C 牌可以开得。上路限制少，出行更加灵活，市区通行好方便，正正是夹在中间完美平衡晒嘅。空间舒适、利用性、便捷性都成为了绝大部分家庭入门玩房车的第一选择。而且呢，而家新款的私营房车呢，早就摆脱了以前大家印象当中那种旧气啊、笨重啊、商用味十足啊、外观单调的设计风格。各大厂家都在外观、内饰、配置上边做咗全面嘅升级，越改就越时尚，越改就越轻车，越改就越贴合现代人嘅审美。车身线条啦，打磨得流畅柔和，摒弃咗先前嗰啲肥肥牛牛嘅造型，配色亦都玩起咗轻车撞色啊、哑光漆面啊、运动套件，唔再系单调嘅白色，行出街大气得嚟，又唔会显得浮夸。跟住咧，听歌咧就会从几部咧而家新款少少嘅私营房车咧，同大家逐步逐步去解释下。我哋先讲下福特全顺嘅 T8 底盘嘅私营房车。以前咧，大家都会觉得福特底盘嘅房车咧都系中规中矩，造型普通。而家2026嘅最新款完全唔一样啦，成个车身线条咧打磨得好顺滑，大额头唔再显得臃肿突兀，整体嘅比例协调好睇。车身配色行轻车的简约风，白色和灰色的拼接，加上银色的装饰表，还有一个黑化的轮铃，高级感即刻就出来了，属于是低调得来又有型，越看越襟睇的款式，完全摆脱了旧式房车的粗糙感，就算停在市区小区都不会显得突兀，反而有一种高端旅居车的质感。但是它最大的行驶特质就是安静、好开、够舒服，踩盘手感好轻盈，就算是女司机、新手司机都可以轻易操控。高速开起身，市区转弯都非常灵活。发动机的隔音控制得好好。高速行车，车厢入边很清静，没什么很大的发动机噪音啊、风噪啊、太噪。一家大细坐在车入边倾下偈，休息下，看下风景，完全不会被噪音打扰。长途旅居亦都不会觉得累。咁至于内部嘅布局咧，都系根据现代人佢哋嘅居家习惯嚟设计，唔会盲目咁啊做大扩展仓啊、乱堆床位啊，而系将客厅嘅会客区、厨房嘅动线、后置嘅休息区、卫生间呢啲都布局得好合理。入到车里边咧，有一种小户型公寓嘅温馨感嘅，软装啊、柜啊、灯光呢啲都好精致，唔会有简陋改装车嘅味道。储物空间亦都好充足，一家人嘅行李、旅居嘅物资全部放得落。呢一类嘅私营房车咧，特别适合注重行驶质感啦，注重咧外观时尚感，同埋中意安静舒适。经常一家几口短途、长途出游，又唔中意传统房车太过硬朗、老气风格嘅佛山本地家庭，又或者啲退休嘅朋友。好啦，讲完福特，我哋再讲下深耕市场好多年、口碑一路都好稳、务实家庭首选嘅依维柯欧胜底盘嘅新款私营房车。好多人仲停留喺旧嘅印象，觉得依维柯就系嗰啲商用车味道太浓啦，款式又比较死板，外观老气。其实咧，而家各大改装厂出嚟嘅2026款新型嘅依维柯私营房车啦，都做足咗时尚化嘅升级。比如话加咗黑色嘅运动包围啦、哑光嘅车身侧面啦、精致嘅前脸套件、流线型嘅大额头，

订部车瞬间气场拉满，稳重之余咧，仲带少少商务运动气息添。睇落啦，大气吸体，低调奢华。特别咧，啲中年务实嘅朋友追求稳定可靠嘅车友啦，比较中意呢一种风格。伊维柯嘅核心优势咧，就从来都唔系花巧嘅外表，而系底盘扎实，后双胎嘅设计承载力比较强，行驶稳定性咧亦都系一流嘅。行高速、行郊外轻微嘅颠簸路面、非铺装路面，部车咧都唔会发飘，唔会揈嚟揈去，满载一家人，再加埋行李物资、生活用品，照样稳稳阵阵，安全性、可靠性拉满。而且伊维柯嘅维修保养网点啦，遍布佛山五区，度度都有嘅。后期维护换配件都好方便，唔需要担心找唔到维修点，配件难买。对于讲求踏实、省心、长期玩房车、经常长途旅居嘅朋友啦，呢一份可靠性同埋便利性真系好重要。唯一大家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数，就系呢部车自身重量比较大，油耗咧会比福特啊、大通咧会偏高少少。市区行驶落嚟咧，适应佢偏大嘅车身尺寸，要留意一啲行高嘅路段，地下车库限行入唔到去噶啦。因为大部分地下车库限高都是2米8的，私营房车普遍都3米以上，尽量停地面的停车场，提前用导航设置避开限高路段，那就完全不影响出行了。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近年越出越火，兼顾悭油和舒适，过度首选型的上汽大通混合动力私营房车了。这部车可以说是传统燃油迈向新能源的过度爆款了。设计理念完全后生化，车身线条极简干净，冇多余嘅浮夸装饰，配色咧系素雅高级，行都市嘅轻奢风，睇落咧清爽大气，简约时尚，好贴合翻而家都市人低调简约嘅审美。佢完全摆脱旧式房车嗰啲粗糙感啊、厚重感啊，后生家庭同埋后生嘅车又会比较中意咯。动力方面，佢采用嘅系柴油嘅混合动力系统。告别咗传统柴油车低速顿挫、油耗偏高、噪音大呢啲问题，市区慢行可以用电嚟驱动，安静又唔使用油，零顿挫零震动，高速巡航油电协同，动力平顺充足，长途远行啦悭油效果系好明显嘅，油耗比传统嘅纯柴油私营房车啦再低两到三升度，长途旅居真系悭唔少油费噶。车里边嘅装修采用嘅系现代嘅家居风格，浅色系软装。隐蔽式氛围灯，简约嘅柜身设计，入车感觉舒服雅致，温馨大气，唔再系以前嗰种老土嘅木饰面嘅堆砌。厨房啊、卫生间啊、睡眠区嘅布局亦都好合理，家用实用性嘅拉满，适合啦想告别纯燃油高油耗、高噪音，又暂时唔敢完全试水纯电房车，想搵一部颜值高、居家氛围浓、行驶平顺悭油、政策又好嘅家庭，入坑私营房车咁就真系首选。好啦，咁啊讲完成熟稳定嘅燃油同埋运动嘅私营房车，我哋重点讲下而家最潮、关注度最高、未来房车发展大趋势嘅新能源增程式私营房车吓，亦都系呢排问得比较多。首先代表就系比亚迪嘅增程型私营房车啦，可以话而家亦都系成为咗标杆车型嚟嘅，彻底改变传统房车嘅用车体验。首先佢有绿牌嘅优势，政策福利好着数。对于普通家庭来讲，购车成本是大大降低的。外观设计完全跳出传统房车的框架，流线型的大额头，科技感的前脸造型，车身配色用白色、蓝色或者白色、银色渐变的质感，未来感十足。车身线条很流畅的，造型时尚，行在路面上边的辨识度很高，一看就会和传统的燃油版的私营房车分开的。后生啲两公婆啊，年轻家庭啦、啊，追求新潮嘅特别中意。实际使用咧，最大嘅幸福感咧就彻底解决传统房车用电焦虑呢个痛点啊！传统房车成日要悭住用电，唔敢长时间开空调，唔敢大功率煮嘢食，唔敢24个钟头开冰箱，惊电池冇电，冇办法补电啊嘛。而比亚迪嘅增程式私营房车啦，佢底盘就自带大容量嘅动力电池，日常放部车24个钟头开冰箱，长时间开空调，用电饭煲、电磁炉煮嘢食、茶具煮茶、车载电器随便用，完全唔需要拘谨，唔使悭电。就算冇外接市电啦，冇太阳能补电啦，增程器都可以随时自发充电，彻底摆脱房车嘅用电烦恼，真正咁用到用电自由，旅居舒适度啊直线拉升。而且呢部车嘅车身尺寸控制得好合理，虽然系私营大额头，但唔会过分臃肿。
佛山市区行走啦、短途自驾啦、转弯停车，都会俾好多大型。

0: 车友嘅需求。一边仲系传统燃油同埋混合动力嘅新款私型房车，越改越时尚，越轻车，底盘技术好成熟，长途行驶靠谱，维修保养亦都好省心，保值率高嘅，适合一啲务实嘅家庭。经常跨省长途旅游啊，追求稳定啊，唔想受充电限制嘅车友咧，呢啲系啱。另外一边咧就新兴嘅新能源嘅增程式私型房车啦。款式新潮前卫，用紧绿牌，成本低，用电完全自由，行驶安静舒适，市区代步亦都灵活，适合年轻审美同埋都市短途旅居嘅需求。当然啦，冇话边款绝对最好，只系在乎你嘅生活方式、出行频率、预算、用车情景同埋个人嘅审美偏好。想稳重耐用，经常行远路、长途旅居，我觉得仲系燃油或者混合动力嘅私型房车啦，比较稳阵啲。想款式时尚，市区好开，用电无忧，安静舒适咧，就揀呢啲新能源嘅私营房车啦。最后带上我哋今日总结嘅一句 slogan 啦，房车揀款有讲究，旅居生活先至乐无忧。好啦，今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暂告一段落啦，多谢晒大家支持同埋捧场。下个星期六日啦，我哋相约同样时间，早上九点到十点，我约定你不见不散。
1: 落的泡沫慢慢潮湿着你和我。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况，
9: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提示你，240国道三水二桥前路口往白泥方向，以及527远道大朗三路口至锦福路段，实施交通组织调整，路段中央增设隔离护栏。由240国道驶入527远道的车辆就禁止左转往西南城区，需要右转至锦福路口再掉头绕行，请途经车辆留意路面的标识。温馨提示你，路面湿滑，请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欢迎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2: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3: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2: 嚟食多啲。
14: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2: 冇嘢嘅，等妈咪嚟。
15: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啊？
1: 哦，咁冇嘢啦。
2: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3: 陪佢散步，赞佢靓。
2: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4: 抱抱佢，讲声爱佢。
2: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5: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6: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7: 做个健康好榜样。
6: 俏佳人是令。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今期咧，我哋会讲讲咧，而家女性好关心嘅一个问题吓。咁因为人口老龄化咧，就慢慢会越嚟越明显嘅。咁进入老龄化之前，其实对于我哋女性嚟讲咧，会有一个因为激素嘅退场出现嘅更年期。所以今期咧，我哋都俾咗一个重任俾楚维，就系希望佢可以就而家最新嘅资讯，帮我哋重新再去理顺一下关于更年期嘅种种消息。真系嘅，即系而家网上嘅资讯好庞杂，甚至有好多嘅文件曾经发布过咧，都系要有医疗基础啊，先至可以睇得明啊咁样。咁今期我哋藉住又有小程序嘅更新啦，咁令到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系唔系有冇，都更加方便咁样嘅渠道，我哋将所有嘅资讯都重新再理过一次吓。咁我哋先嚟讲更年期啦。有人咁讲嘅，更年期唔止女性噶，其实男性都有噶咁样。其实有冇咁样嘅讲法咧？系咪应该澄清一下先？
0: 其实严格嚟讲，男性冇更年期
1: 呢、這个讲
0: 呢、這个。是啦，嚴謹講法是冇嘅。咁係因為啱啱海晴都提到啦，更年期係同雌激素嘅分泌相關啦。
1: 係。
0: 咁如果係雌激素一退場，亦即係話絕咗經以後咧，好多女性都會經歷一啲身體生理或者心理，尤其係心理方面嘅顯現出嚟嘅一啲變化。咁而講翻男性，首先佢冇月經。第二，佢唔会绝经，佢唔会绝经吓。咁啊，男性嘅衰老期，佢会唔会经历一个雄激素一个衰退咧？咁会，但系按照吓长期嘅呢一个研究吓，同埋归纳对比吓，男性嗰个激素变化而引起嘅身体嘅缓慢衰退嘅呢个过程咧，就真系非常之平缓嘅，
1: 系
0: 即系嗰条曲线咧就系
1: 优雅地变老
0: 嘅。对啦，哇！但系对比翻我哋女性咧，真系有啲。急刹车或者叫断崖式，
1: 断崖式变老
0: 系啦。咁啊，呢个变老咧，当然系有伤人好
1: 吓。
0: 以我为计咧，过咗以后咧，哇，觉得自己咧，其实比以前啊叻咗，
1: 身体好咗好多。
0: 系啊，起码嗱，我真系唔系咁怕空调啦嘛。我而家可以着少好多啦嘛。曾经一段时间只手系冻嘅，
1: 系
0: 你而家试下握下我只手，
1: 温暖
0: 嘅系啊，而且潮热期都唔系太明显。所以咧，有唔少朋友讲咧，就系话。四十岁以后我会好好咁
1: 养一次，
0: 重新养自己一次咁样。因为嗰段时间你已经系自我掌握啦嘛，唔系靠阿妈噶啦。缺乜嘢啊？边度差啲？针对性咁样去补翻，而且系完全有可能令到自己比以前更好。
1: 系，所以呢个就系我哋担心嘅地方。到底呢一种唔好嘅情况会唔会出现喺我哋自己身上？又或者会唔会好似楚慧咁样，经历过更年期，养咗一次自己之后，我现在不怕冷啦？咁呢个似乎系我哋希望最好嘅一个结果吓。嗱，更年期刚才讲到啦，女性先至有。官方嘅解读系指女性从生育期过渡到老年期嘅特殊阶段，多数指四。20到65岁之间，而呢一件事最标志性嘅事件系绝经，
0: 系喺上一年，就系2025年，官方不断咁样推出一啲研究数据，而再由一啲编写更年期综合征呢个病症嘅专家团队，专门做咗一个供大众使用，随时去 check 自己踏入更年期。同埋喺呢个更年期间，我嘅呢啲所谓以前认为嘅啊健康啫，我攰啫，身体唔系咁舒服啫，呢啲咁样嘅疑似病症，
1: 系
0: 要及时去睇医生，
1: 系
0: 就系通过呢个小程序，佢话到俾你听咩情况下你要去求医，唔好自己等，唔好自己忍，唔好以为自己得，因为分分钟你觉得好似得。但是过多几年那种爆发令到你后悔
1: 是啦
0: 真是的。
1: 咁所以点解我哋会重视呢一样嘢，就係

0: 我哋第一个科普要在前啦，要知道呢件事。第二就系我哋要留意身体嘅变化，唔好轻视一啲前兆。第三个就系又系有数可计嘅，可以通过一啲自测表去知道，诶，我系咪真系踏入呢一个阶段咧？咁样，刚才讲到啦，标志性事件系绝经，但系事实上喺绝经嘅呢个前前后后，身体都开始有一啲唔系咁妥嘅，唔系咁舒服嘅表现，我哋唔可以将佢一句统称为压力大。心理状态差，休息得唔好，亚健康系咁噶啦，诶唔系嘅，而家其实系可以通过量表嘅形式去话俾你知系咪真系步入咗呢一个阶段咧咁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个叫知更健康嘅小程序，系啦，咁呢个小程序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做乜嘢呢？
1: 首先帮到我哋去判断自己系咪已经步入咗更年期，
0: 系，
1: 嗱大家要注意啦，更年期唔系病症，
0: 唔系病症，
1: 更年期综合征。先至系病症。中国疾控中心咧发布咗一项长达两年嘅调查结果，中国女性嘅更年期症状患病率，亦即系话确诊咗有更年期综合征嘅人士嘅比例系46.3%，
0: 哇，都接近一半，
1: 一半
0: 系。
1: 咁而喺呢个调研之前，咁多女性经历咗咁多呢个唔舒服，
0: 系。
1: 分分钟唔知道自己系一个病，
0: 是
1: 但系佢衍生咗其他病，
0: 亦
1: 即系冰山之下，
0: 即
1: 系话我更年期症状有可能我就系出汗啦，我瞓得唔好啦，
0: 痛啦，
1: 痛啦吓，咁但系实质上到咗一定年纪，骨质疏松，
0: 系
1: 心血管疾病，再有咧就系认知功能障碍提前啦。
0: 哎呀，即系我有时候都安慰我自己，系我唔系咁敏感啦，或者可能系我攰啫。我去睇医生嘅时候，个医生会唔会觉得喂你咁少嘢，你都嚟睇医生？其实唔系喎，真系。
1: 其实好多大医院咧都已经增设咗女性嘅保健科啦、内分泌科啦，或者甚至乎有专门嘅更年期嘅呢个综合征嘅呢个科室噶啦。
0: 系
1: 吓，咁所以点样判断自己进入更年期咧？好简单，而家打开呢个知更小程序，佢首先弹出嚟就俾你自测噶啦，
0: 系有道题要做嘅，
1: 系啦，好简单嘅啫，十零
0: 个问
1: 题吓，我哋将佢总结咗出嚟，系推文吓，就话到俾大家知，只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吓，十样发生咗一种，
0: 唔系啊嘛，
1: 系啊，
0: 就判系噶啦，
1: 或者几种，你大概率都系进入更年期，
0: 记忆能力下降，容易唔记得事件，话呢个真系十个女性十个中噶系嘛。身体乏力，做乜嘢都提唔起兴趣，喐一喐就觉得好攰，只系想坐或者躺平。潮热盗汗，身体突然间涌上一股热浪，然之后开始面红同埋出汗。其他躯体嘅症状，例如话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咽部有异物感、皮肤感觉有异常，哇！呢啲好容易中招噶、哦，
1: 唔需要惊，
0: 惊真系好惊。
1: 下一步佢话俾你听。呢啲都系因为即系你嘅雌激素开始有变化啦，吓、啊，即系唔需要等到你绝经佢先至会有呢种变化，而系喺你绝经前呢几年。所以点解而家啲人话做咩话40岁就已经入围绝经期，就系因为呢个雌激素轻微嘅变化都会引起我哋身体有呢个反馈噶。所以呢种提前求诊嘅指引非常之有用。
0: 系，我哋系想释放两个信息俾大家嘅。第一个信息就系、是。当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开始进入围绝经期，已经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第一个不需要担心，它在提醒你，你身体的雌激素开始慢慢退场，它会通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你身体慢慢做去适应。其实这个跟我们女性进入青春期的过程是非常相似，你以为青春期是突然间出现，其实它不是，佢其实从9岁、10岁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啲女贪靓啦，身体有变化啦，有脾气啦，有个性啦，其实都系噶。我哋而家女性激素嘅退场，都系会经历一个咁样嘅阶段。我哋唔系惊激素退场之后我哋唔靓，而系我哋惊冇咗呢层保护之后，我哋嘅身体会有突如其来嘅疾病产生。所以我哋要防嘅系防最后我哋唔想见到嘅嗰个结果。所以点解话你做完呢个测试之后，佢都会提醒你，如果有以下嘅呢一啲情况，你要主动睇医生。你唔好再好似喺我哋前两代嘅女性咁，觉得忍忍就过去，等等就过去。前边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嘢要去做。咁有乜嘢真系要去主动求诊呢？所谓，
1: 如果系话。 情绪波动非常之厉害啊，瞓觉吓，成日都瞓得唔好啦，已经出现咗，即系你未收经，但系明显嘅月经紊乱。咁再有咧，我成日攰啦，我成日关节痛啊，肌肉痛啦，我成日要去按摩下嗰种。
0: 所以医生真系求诊嘅时候，佢会俾一个好综合性嘅指引俾你。甚至会俾一啲调节嘅方案俾你，
1: 而且医生其实提醒你做一啲非常之必要嘅检查，激素嘅检查
0: 啦，系啦，
1: 好多嘅一啲相关嘅项目，
0: 影像科啦，
1: 系啦，咁呢种变化咧，有可能同更年期冇关，而更有可能系就系同更年期相关。咁无论佢有冇关都好，咁你只要身体系往紧唔好嘅方向走，你系咪要马上刹停佢先？
0: 系，
1: 所以呢种求诊
0: 同
1: 又或者体检。非常之必要。
0: 是为什么我们啰啰嗦嗦要去提醒大家呢？因为我们都收到一份在2024年的女性健康白皮书的报告，数字告诉我们 72% 的更年期女性出现盗汗啊、潮热啊，有 65% 存在睡眠障碍， 53% 经历情感波动，你看个数字其实都大，主动就医的其实不足30%。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找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咁当然这个已经是求诊的阶段了。咁但你话唔系，我需要静养，我需要养翻好我哋自己。咁所以而家好多嘅科普资讯咧，有好多关于更年期养自己嘅方法嘅。咁到底系咪又系可取嘅咧？做呢啲嘅时候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有边啲得，有边啲唔得，必要同埋唔必要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清楚。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蚊，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蚊，立省20,000蚊，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4: 做个健康好榜样。
3: 超佳人是令健。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女性嘅更年期到底系一回乜嘢事咧？咁样咁，刚才我哋都摆咗数据啦，亦都话俾大家知，而家有更多嘅应用嘅方法可以俾大家随时监测、了解进程，甚至系有一个好明确嘅指引，话俾你知你几时需要去见医生咁样。咁除咗见医生之外，其实日常嘅护理系好重要噶吓，因为日常都仲系要靠我哋自己，所以而家更年期有好多外界嘅传闻咧都多噶，即系例如话要补钙啊，多种嘅维生素啊，又或者哦，既然我哋嘅雌激素退场，咁我补植物雌激素，我食多啲得啊，咁到底又得唔得咧？咁样啊，彩慧今期都同我哋拆解一下噶。
1: 嗯，系啦，资讯嘅来源咧，来自于资更健康呢个小程序吓，咁佢其实非常之正面，而且明确咁话到俾我哋知啊。我哋只要系进入咗呢一个胃绝经期下，又或者系已经入咗更年期，骨质疏松嘅几率已经系非常之大噶啦。有数据话到俾我哋听，女性嘅骨质疏松嘅患病率咧，喺更年期之后系男性嘅三倍。绝经之后骨量会快速减少，
0: 系
1: 哇呢、這个好恐怖啊！断崖式系真系唔系讲少啊咁同埋咧，绝经后嘅呢一个女性嘅心血管。

0: 疾病同埋艾滋海默病啊，呢啲远期嘅患病风险系超然咁样增加紧，亦即系话可能远远都未有症状之前咧，就已经系行紧去噶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喺呢段期间咧，首先咧做一个针对更年期体质变化嘅一个重点。
1: 嗯、
0: 好，譬如讲我要唔要补钙啊？咁唔使问啊。
1: 35岁起就应该要去做呢一件事，真系去到绝咗经啦，先至开始谂呢件事。哇，其实已经好迟好迟，
2: 系。
0: 因此，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已经补紧噶啦，咁啊，再有啦，多种维生素要唔要补啊？咁样，其实亦都系唔使问啊。只要我哋嘅饮食吓，每日嘅饮食结构，我哋达唔到中国膳食指南嗰个宝塔俾我哋嘅嗰个量同埋种类同埋比例。
1: 我觉得80%嘅女性嗰个宝塔都系食唔晒，男性可能仲有机会。你睇下嗰个宝塔咁多层、你每日要食齐咁多嘢，要食够嗰个量，仲要都未计你身体吸收几多，
0: 系咪？
1: 首先你要食齐咁多量先，咁所以我要唔要口服补充，系咪呢个时候需要？其实你用翻膳食指南个标准去推断，你就知道。咁、所以呢件事攞出嚟去倾，其实就唔止系更年期，有冇挑食啦，有冇食够量啦，系咪齐啦？如果唔系嘅话，唔好计年龄啦，当刻就应该要开始，
0: 而且系一家大细，
1: 一家大细，即系连小朋友有时候你都要留意。如果每一日嘅饮食系平分嘅话，真系攞到60分都叻仔嘅啫。
0: 系，再一个原因咧，就系同工作嘅方式啊，即系未退休吓，即系等于讲我而家退咗休啦，我先至真真正正有时间去根据宝塔去规划自己由朝到晚。
1: 系，
0: 哇，好唔得闲噶，我真系由朝到晚都唔得闲，都喺度处理食物，
1: 系，
0: 同埋烹饪食物嘅过程当中，上班族系完全做唔到嘅，所以我非常之理解。因此我有时懒嘅咧，我都系补充啦，
1: 因为我哋要口服补充嘅系营养素，营养素嘅意思系直达你嘅细胞，你嘅细胞需要佢，唔系你个胃需唔需要佢嘅问题，系咪？食饱就系你个胃嘅感知，但系食好咗营养，呢个系你身体嘅正反馈先至可以俾到你吓。OK， 嗱，呢个系关于营养素啊、维 D 啊同埋补钙嘅问题啦。咁而关于进入更年期之后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嘅喺饮食当中系咪都要适量咁食多啲补嘢咧？补嘢啊，我哋女性最追求噶啦，系啦，咩阿胶啊、杞子啊、红枣啊，同埋仲有一个就系关于个豆浆嘅问题，因为我哋退场嘅系雌激素，闻说话豆浆系植物雌激素，系咪都可以替代咧？
0: 嗱，首先回答更年期系咪要补？
1: 系，
0: 就
1: 系
0: 我哋要明确我哋要补乜嘢吓。咁如果话补营养素嘅，啱啱已经回答咗呢个问题。咁而其实我哋更年期嘅一个关键点就系冇雌激素啊嘛，
1: 系
0: 我哋补雌激素，杞子啊、红枣啊、阿胶啊、维 E 都好啦，佢虽然系生肉酚啊，但系都唔系雌激素。
1: 豆浆系
0: 豆浆大豆，佢嘅所谓嘅呢个植物雌激素，并不能补充人体所缺乏嘅雌激素。
1: 哦，
0: 一除话俾我哋听啊，唔得。
1: 系，
0: 所以如果我哋真系缺失雌激素而导致到自己已经系进入综合征呢种病症咧，靠谱嘅方法揾医生问医生，又或者系医生会话俾我哋听，根据我哋身体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入呢个雌激素嘅治疗呢一种方式。大家唔好惊，唔好反感。雌激素治疗咧，其实系对付更年期综合症目前为止比较正统靠谱嘅一个治疗方法。
1: 系，
0: 咁但系有啲朋友系唔可以用雌激素嘅。
1: 系，
0: 咁其实因为我哋有中医啊嘛，亦都有相关嘅权威嘅对付更年期综合症嘅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
1: 哦，
0: 咁呢个我哋列咗出嚟啦，有兴趣有需要睇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做一个相关嘅下载。就是说我希望通过中医怎样去调整自己的身体，有很多相关的针对性的治疗方，这个是药方来
1: 的。
0: 而对于一些完全用不到雌激素的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纯中医，就是一些西医都没有的治疗指南。有兴趣朋友其实搜下得噶啦，你完全搜翻翻嚟噶啦，系啦，
1: 喺2023年嘅时候已经出咗啦，其实
0: 对，一定系要认准官方指南吓，就唔好睇一啲周边嘅嗰啲小道
1: 消息，系啦。OK， 嗱，刚才讲到啦，眼中咩植物雌激素又好啊，嗰啲滋补品都好啊，咁样，第一佢唔可以完全替代雌激素，我哋身体里边嘅雌激素系替代唔到嘅，咁所以一旦 你是更年期综合征，即是我哋叫确诊啊，咁就一定要系听医生嘅治疗指引。但系你话红枣杞子、阿胶、维生素 E、豆浆食唔食？食食料嚟噶嘛，佢唔代替治疗，但系佢系我哋饮食嘅一部分，佢都系营养嘅输出，所以你亦都唔需要拒绝佢吓。咁 OK， 嗱，关于更年期嘅今期可以覆盖到嘅点咧，我哋都提咗下噶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咧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留意我哋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关于更年期嘅一啲养护，其实仲有两个点我哋系想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就系运动。啊，真系走唔甩啦！恭喜你进入更年期，你终于有时间专心做运动，将你嘅肌肉量保住，甚至将你嘅肌肉量提升。
0: 嗯，
1: 啊，呢、这个对于你
0: 骨量
1: 系啦，都好重要。咁第二个就系、是、大家都好关心嘅就系、是、饮食有冇一啲汤方系适合咧？咁都有嘅，我哋下期揾机会再同大家详细展开。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翠来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3: 又嚟到今期嘅安利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主题内容啦，今期我哋会讲下咧家长好关心嘅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每年其实三到五月咧都系话小朋友长身体嘅时候，点样可以更好咁捉住呢一个黄金嘅窗口期，令到佢该长真系真正咁样长咧咁，所以我哋今期会讲讲最高嘅呢一个季节，点样营养先行咧咁。马老师，家长其实去判断呢一件事嘅时候，佢唔系一个感知嚟嘅。
2: 对，
3: 佢系有科学数据去支撑。
2: 对，为什么跟大家特别就是做了两期，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先吃个定心丸，要通过科学的知识来判定和来去看待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孩子长高这个事情不是说你通过某一种食物或者某一项运动就能够帮他，而是要综合我们营养、睡眠、运动、作息，甚至是情绪来去综合起作用的。
3: 咁所以我哋今期要讨论嘅系点样先至可以更好
2: 食宝塔，指导大家我们每一天的乳制品孩子要摄入到多少，然后成年人多少，孕期多少，不同的人群我们的乳制品的摄入量不同，包括这个钙的补充量也不同。而且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通过喝奶补钙充其量你也就是把蛋白质补得差不多，但是你没有关注过奶盒子上它每100毫升到底有多少颗钙，你的这些钙加在一起到底够不够它的日常补充。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关注的。那还有就是并不是说只补钙我们就能让孩子长高，这只是说对了一半。钙是骨骼的重要成分，那蛋白质又是它生长发育的基础，那除此之外还有维生素 D、 钙的搬运工、铁呀、锌呀这些微量元素，甚至像镁，那这些微量元素都是缺一不可的。
3: 是，咁不如我哋今期就将呢两样嘢都讲清楚佢啦。即係大家千祈唔好諗住话长高就只係补钙，

0: 其实就真系唔系嘅，佢系一个精准嘅营养嘅补给，总之系全方位啊，先至可以真正帮助佢长高啊咁样。咁我哋先嚟讲讲第一类先啦，就系、是、核心营养素，佢系咪可以对应相应嘅食物，令到大家选择嘅时候更加精准啲嘅咧？
1: 刚才特别跟大家已经强调过蛋白质，蛋白质，甚至我们这一路上这一年多来，我们都跟大家在强调蛋白质，所以我们就先讲。蛋白质构成身体的细胞组织的基本单位，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不会有生命的存在了。所以你的蛋白如果不够，优质蛋白不够，孩子的发育它就会出现滞后。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多吃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蛋、奶、豆、肉。
0: 哎呀，如果小朋友话我系唔中意食鸡蛋嘅，咁都几闭翳噶噃。
1: 那你是不是可以帮他去选择比如豆浆 啊奶制品啊，乳制品呀、啊、肉类呀、啊
0: 嗯
1: 啊、都可以、嗯、实在不行蛋白粉呢、啊
0: 哦、
1: 对，因为有儿童蛋白粉，如果说你看这个孩子吃鸡蛋过敏、
0: 哦、对呀、啊、
1: 然后喝牛奶乳糖不耐受，
0: 哎呀哎呀哎呀，
1: 然后豆类的这个食品他又不喜欢、
0: 嗯
1: 啊、然后又挑食，肉又不好好吃、嗯、那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存在明显的缺口，也确实可以帮助孩子去选择一些口服的营养补充剂。
0: 嗨，
1: 如果按照我们的居民膳食营养指南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孩子们每天可以有一个鸡蛋。
0: 嗯，
1: 那这个鸡蛋你可以吃水煮蛋或者是蒸水蛋都 OK 的，然后就不太建议大家去每天煎鸡蛋。
0: 嗯
1: 啊，然后再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喝牛奶。
0: 嗯，
1: 那孩子呢每天保证300到500毫升的牛奶。
0: 嗯，
1: 早晨保障来一杯，然后晚上8点前我们要喝完这顿奶，因为孩子睡觉要早。
0: 对，是的。
1: 7点之后除了喝奶这件事情之外，不要吃任何东西，
0: 吃宵夜都不建议。
1: 对，真的不建议。这个过程是既补充蛋白又能够去补钙。
0: 嗯，
1: 那包括像鱼啊虾啊瘦肉啊都建议每周要吃，特别建议是海鱼，每周吃2到3次。
0: 2到3次啊要。嗯，
1: 那豆制品啊大豆蛋白也是适合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喝一点点豆浆，或者是吃一些豆腐，那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嗯，咁呢个都系优质蛋白类啦，咁啊选择都几多啊。
1: 是的，
0: 大家就可以计住条数，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佢食够同埋吸收得好咧，咁样。因为你有咗呢个蛋白质嘅基础，下边嗰啲先至可以砌上去啊。
1: 嗯，
0: 如果唔系就即系个基底都系松松垮垮咧，就即系再往上补都系
1: 有有空空。
0: 对啊对啊，就冇咁结实咯咁。
1: 是的，
0: 咁所以补完优质蛋白之后，下一步应该补咩咧？
1: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喜欢的钙了，
0: 嗨，累了累了，
1: 因为我们的这个骨骼生长肯定是离不开钙的支撑的。那尤其在春夏的时候，我们春生夏长嘛，
0: 嗯，
1: 孩子在这两个季节生长的速度也会很快，所以对于钙的需求量也会增加。那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像牛奶啦、豆制品啦，还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0: 嗯，
1: 比如像菠菜呀、西兰花呀、小油菜呀，因为这些蔬菜的含钙量是高的，而且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那还有一个就是像虾皮和芝麻酱，也是补钙的很好的一个帮手啊。你给孩子做这种拌面，可以加一点点芝麻酱。我们上一期不是跟大家说煮点什么冬瓜汤吗？
0: 哎，
1: 我们可以做一些虾米冬瓜汤，
0: 嗯
1: 啊，又去湿，吃点这个虾皮，简单又方便。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钙片的补充，
0: 嗯，
1: 钙片的补充呢，好多家长他就会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哎，反正我孩子缺钙了，也不知道他怎么觉得孩子缺钙的，
0: 自己判断出来的。
1: 对，因为现在的家长大多就是觉得孩子是缺的，就全靠自己判断。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看一看。因为你的这个钙其实能算得到的，在饮食中，比如你喝的牛奶，你可以看到那个盒子上包装上写着的这个钙量，摄入的这些个肉类大概多少克。
0: 嗯，
1: 大家就是打开手机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小安营养师，你把这些东西全部输进去，它里边的这些各种营养成分的量它都会帮你自动计算好。
0: 哦，咁好方便哦。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拿来只做体重管理的，你日常的这个摄入量也可以去看，当你确定判断到孩子真的是缺的时候，你再给他相应的补给量，
0: 嗯，
1: 而不是大量的摄入钙的这些补充啊。
0: 是，咁如果自己真系确实都判断唔到嘅话，咁最好就系交俾医生啦。
1: 没错，就是在医生评估之后，确认孩子缺钙，然后再去遵医嘱进行补充。
0: 嗯，
1: 那除了这个钙之外，刚才我们也提到，特别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0: 嗨，
1: 哎，很多家长只是顾着给孩子盲目的一直在补钙，但是就不记得还有维生素 D 了。 啊，你发现补了半天钙，怎么它还是长不高？
0: 嗯，
1: 这就跟它缺乏维 D 有关了。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
0: 嗯，
1: 哎，你吃进来半大天，它没有进入到身体里，没有被吸收进去，所以也是没有用的。
0: 嗯，
1: 所以获取维生素 D 最便捷、最廉价也是最安全的方式，晒太阳。
0: 哎，所以点解话而家咧喺学校啊，即系都会规定啊，第一个唔可以占据课间嘅时间，第二个唔可以占据体育课嘅时间，就是、我哋尽量都希望咧中小学生吓、啊，真系每日最少要有2个钟头系可以喺户外，等佢哋去晒太阳。
1: 对，而且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晒太阳这个事儿不是你把自己全副武装出去晒就算的，
0: 嗯，
1: 而是要太阳直射在
0: 皮肤上。
1: 这个紫外线直接到达你的皮肤，才能够促进你皮下的固醇合成维生素 D。
0: 嗨
1: 啊，如果说你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撑把伞站在那个太阳下边，你觉得是晒了，但事实上并没有。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以上的这些个营养素之外，我们还跟大家讲到就是铁和锌。这两个微量的元素，虽然说我们的需求量没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些那么大，但是它对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锌呢，是我们味觉素合成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你吃东西香不香？哎，你看那个孩子好像看什么都觉得，哎呀，好好吃啊。
0: 嗯。
1: 但有些孩子感觉看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
0: 嗯。
1: 那大多是跟他缺锌有关。
0: 哎。
1: 啊，因为他没有这个食欲，他味觉素合成的味蕾合成的不够。那锌元素缺乏也会导致孩子的免疫力下降。所以看到孩子如果是挑食啦、偏食啦、生长速度慢，可能跟他缺锌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生蚝
0: 啊
1: 贝壳类的食物，因为含有丰富的锌。那再或者说吃一些瘦肉。那除了锌之外，我们还有就是铁。
0: 嗯
1: 啊，因为铁呢预防贫血，如果贫血的话，孩子会经常出现乏力啊、精神差，也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甚至也会影响到他的智商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富含铁的食物，我们会建议大家红肉类的，牛、羊、猪都是属于红肉，还有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的血制品。
0: 嗯
1: 啊，当然这些就是家长自己评估来看了。
0: 嗯，
1: 那我们说到这红肉，一定是瘦肉。啊，千万不要说，哎，我孩子好喜欢吃五花肉吧，
0: 太
1: 肥了，我孩子好喜欢吃红烧肉啊，
0: 嗯，
1: 啊，那就真的是横向发展了，
0: 嗯，
1: 所以每周我们可以看看，给孩子如果他接受的情况下，给他安排1到2次的动物肝脏，
0: 嗯，
1: 比如说鸡肝粥啦、猪肝粥啦，都是容易消化的。除了这些个核心的营养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均衡的饮食。
0: 系，千祈唔好谂住话，我补晒上边嗰啲就得啦，咁唔系噶，你小朋友如果太过挑食嘅话咧，其实都系唔得噶。
1: 是的，我记得有一个广告，他说到一句话，说孩子回家不爱吃饭，多半是零食吃多了。
0: 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食饭真系唔够香，除咗要检查一下佢嘅锌够唔够之外，仲要睇下系唔系食得太多零食啦。
1: 是的，所以一定零食的量要控制。三餐也是要规律的，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说是让孩子太过于纵溺于他。
0: 嗯，同埋嗰啲时蔬啊，要食时令嘅时蔬啊，咁样即系一切嘅新鲜，其实对于小朋友嘅成长发育都系好重要嘅。
1: 是的，
0: 好啦，总结一下，马老师，春夏季最高饮食要遵从啲咩原则呢？
1: 来给一个公式啊，就是要有优质的蛋白质。足量的钙质，还要有维生素 D 微量的元素，这里的微量元素特别指锌、镁、铁。
0: 嗯，咁三餐要规律啦，均衡饮食啦，啊，优先系食物补充，啊，唔好麻木进补。最高呢个问题咧，确实系家长比较关注嘅问题，所以我哋下一期同样都继续会讲最高嘅，就系生活方式啦。因为好多时候比起营养更加重要嘅就系你小朋友有冇瞓够啊，有冇瞓好啊，有冇适量嘅运动啊，啊，佢嘅作息时间表有冇需要调整啊，令到小朋友在真正需要长高的季节可以突飞猛进。下一期我们再详细分享。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3减3减，减油、减盐、减糖。
0: 你 安理刘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九二四路况。
7: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洲市场周边的龙洲路碧桂路辅道。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广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以及收到西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金沙至横江互通往西桥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提示你，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咁旧桥咧会同步拆除啊。往返乐松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到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车辆可以绕行到广台高速同埋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请司机提前规划好出行嘅路线。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9: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0: 他看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9: 来吃多啲。
11: 他不是超人，但为了我他变成了万能。
9: 没事的，等妈咪来。
12: 他的世界好细，装满了我的喜与悲，我的世界好大，有时忽略了他的等待。
9: 又不回来吃饭啊？哦，那没事了。
13: 这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0: 陪佢散步，赞佢靓，
13: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2: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13: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3: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4: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5: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6: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7: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8: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9: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0: 我的母亲，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母亲节了，我想在这里祝你母亲节快乐，生日快乐。
11: 妈咪，我会好好学习，不用你担心，祝你母亲节快乐，万事如意。
12: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咪，你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位母亲去约束自己，想买什么就去买，不单止母亲节快乐，日日都要快乐。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中午11:30。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华路东建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三洲市场周边嘅龙洲路、碧桂路辅道。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以及西二环金沙至横江互通往西桥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啦。另外提示你，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实施全封闭，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可以绕行到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系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路段。工期为期到六月底，请司机大佬提前规划好路线。亦都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现时天气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或雾，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预计听日云量逐渐减少，气温有所回升。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提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人咪得咯。
1: 萧华坚、
2: 张家伟，
3: 全城喜悦，我喜。
4: 大家好，我是何英台，今日五岁，我揸火车带你到天空上，就带你看到两人间，无到一千岁，无到无上界，分身偏到六岁，由你小兄弟得志的好得意，你看天崩到眼前，头上翻风雨，一起踩到嚟，一朝阳光红。

0: 咪系潮汕？系咪？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2: 我系渣渣慧。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又收到咗一位老朋友嘅信件啦。其实应该系琴日傍晚嘅时候已经收到咗啦，又系一个落雨天收到咗嚟自庞老师嘅来信。咁佢今次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心啦。
1: 庞老师嗰啲都唔能够称之为来信，
2: 嗯哼，
1: 嗰啲根本就系每一次系一个套餐，
2: 系啊，
1: 同埋一份礼物。
2: 系啊，系佢啲信件系唔能够直接放喺门位嘅，系要当收快递咁样收嘅。
1: 系啦，
2: 因为佢今次咧就延续翻佢之前嘅风格，就系写一个故事簿过嚟咧，系会附带啲礼物俾我哋嘅。咁今次咧佢就好应节啦。首先咧，我哋收到嘅系一个黄色嘅礼物盒咁样啦，写住幸运盒子啦，即系你就会觉得哇！嗰种好运气的那种不叠加料咁样，咁然之后打开咧，里面咧系有一只佢自己 DIY 嘅一个帆布袋啦，非常之可爱嘅。咁然之后咧，上面系写住喜悦两个字啦，即系我哋传承喜悦嘅喜悦啦。咁然之后咧，画咗一只好得意嘅种仔，所以其实庞老师嘅画工系真系非常之 OK 啊吓。咁同埋咧，庞老师佢有同我即系又讲解翻咧，即系原嚟佢原本唔系想画呢只种嘅。佢系想画一只鸭仔嘅，佢话觉得颜色上搭配会可爱啲，但系画第一个袋第一版嘅时候，即系我哋收到嘅已经唔系第一版啦，已经系佢嘅唔知可能第二版啦，定系依家修正嘅版本啦。佢话画嗰只鸭仔咧点睛嘅时候，黑色嗰一笪化开咗，所以咧仲要做其他嘅处理。咁就谂下，不如画只种啦，好应节啊，咁样就话当系望梅止渴啦，见到种就直接当食饱啦，咁样。咁同埋咧，佢话佢用咗嘅系丙烯嘅颜料嚟到画嘅，就欢迎我哋用到包浆再使。佢话虽然讲就讲，
1: 我唔系好舍得用咯，讲真
2: 的。系啊，因为好可爱啊，真系。咁同埋咧，佢喺个袋嗰度咧，佢又挂咗一个小卡片啦，写住咗有趣有盼，无灾无难。咁里面咧仲有一啲文字啦，睇下先，写咗吉祥如意，同埋 Hi 嘉慧坚少 DIY 嘅袋，我用嘅系丙烯马克笔。唔包保会唔会甩色噶？端午节安康，2025年5月15号，庞老师咁样。跟住佢仲除呢个袋咧，就送咗两个发夹俾我嘅，非常之可爱。一个咧就系三只面包、三只吐司、鸡蛋吐司包包嘅一个发夹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系咪橙嚟嘅呢个？
1: 应该系只金嚟嘅。
2: 哦，金嚟嘅
1: 系啦，即系橙啦。但系睇落我就 feel 到，因为橙好少咁样搣噶嘛，所以你当佢系金咧，应该合理啲吓。
2: 系啦，咁就两个好得意嘅发夹，就话给张家慧 DIY 嘅，原来都系。

0: 哇，犀利喎，即系。不嬲都知道庞老师心灵手巧嘅，但系估唔到真系心灵手巧到咁样嘅地步。
1: 庞老师呢啲系属于可以喺小红书嗰度开号噶啦，我觉得系
0: 喂，真系可以、啊，
1: 绝对可以啦。咁但系今次佢一番嘅呢一啲厚礼啊，或者系叫做自己嘅伴手礼啦、啊，送咗嚟之后，究竟嗰个古仔系讲啲咩咧？咁样样，哇！今次一本笔记簿、啊，睇嚟、又有排读咯。
0: 佢其实自己编咗号噶，又系攞一个密实袋装住啦，因为佢知道最近落雨啊，最近龙舟水比较猛一啲啊，咁然之后佢呢个咧就系故事簿三咁样，咁然之后掀开咧系有目录嘅，一到五咧都系故事嚟嘅，咁然之后第六咧系一个补充内容，跟住系应该有超过五十页纸嘅，咁就今次仲非常之有心思啦，每一个故事咧都即系喺目录嗰一 part 啊，系标咗几页到几页系呢个故事咁样。我真係有啲出書嘅嗰種感覺喺度啦。
1: 到時我哋統一之後嗌返阿龐老師核對對下，咁跟住呢出返本紀念特輯俾大家啦，係咪好啦，咁我話要分成九集嚟講㗎喇喎。第一個故仔叫咩？
0: 第一個故仔睇下先，佢係咪有個前言？唔係，
1: 冇前言，目錄啫。
0: 係啦、第一個故事呢應該就係日月雙輝。
1: 哦，喺呢啲名咁冇合小說嘅喂。
0: 好，咁啊直接嚟啦吓。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0: 咁老土得唔得噶？
2: 信我啦！
3: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4: 信我啦！
3: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张情。
5: 寄信方式一，
6: 邮寄俾我哋；
5: 寄信方式二，
6: 快递俾我哋；
5: 寄信方式三，
6: 亲手俾我哋。
5: 收信地址：
4: 佛山市顺德区乐松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北门。全城喜悦节目走收，
5: 电话
4: 0757869249。
7: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坚少嘉慧，你哋好。依旧每逢执笔嘅时候，窗外又落起咗滂沱大雨，噼里啪啦嘅雨声打喺楼下大叔阳台嘅遮阳棚嘅声音就更加大声啦。砰砰砰砰，就好似演奏住莫扎特嘅交响乐。突然之间咁文艺啊，庞老师。
1: 庞老师不嬲都系一个有情怀嘅人嚟噶啦。
0: 品一口手冲咖啡，望住窗外嘅雨景，再次忆起前一段时间听到嘅故事。嗯，文字记录落嚟啦。故事嘅男女主角化名嘉星、明月，大家先记住主角嘅名。嘉星同明月系表兄妹嘅关系。
2: 哇，粤语残片。
0: 嘉星妈妈年轻嘅时候咧，由于为咗供阿弟弟，亦即系明月嘅爸爸完成中学，大学毕业，20岁出头咧就跟住佢嘅小姊妹即系闺蜜啦，去到新加坡打工谋生。嘉星妈妈同明月爸爸由于相亲喺佢哋年幼嘅时候已经过咗世，一直咧都系由外婆嚟到抚养嘅。咁收尾到佢哋读中学嘅时候，外婆亦都离开咗，两姊弟咧就相依为命。嘉星妈妈喺新加坡每日打两份工，日头咧跟单送货，夜晚喺唐人街中餐馆嗰度做服务员。喺唐人街兼职打工期间，嘉星妈妈认识咗一位经常帮衬中餐馆嘅华裔青年，亦就系嘉星爸爸。嘉星爸爸当时喺新加坡一间银行做嘢，当时咧已经就嚟30岁啦，有比较稳定嘅经济基础。一嚟二去，佢哋两个慢慢亦都聚入爱河。交往咗两年之后咧，嘉星妈妈同埋爸爸就喺当地结婚啦。咁而嘉星妈妈亦都转行开咗一间士多仔，主力去照顾家庭。咁由于当时系90年代中期，嘉星妈妈回国探亲咧，亦都只能够系一年一次左右。而明月爸爸亦都冇经济能力同埋条件出国。虽然系咁样。

0: 日常嘉星妈妈同明月爸爸咧都有书信或者系电话来往嘅。咁每一次嘉星妈妈都会带两个仔仔，即系嘉星同埋嘉兴两兄弟，翻翻嚟国内同阿明月一齐玩。咁明月咧亦都十分之中意嘉星呢位大哥哥，佢哋两个相差六岁。咁嘉星咧经常都会将新加坡嘅见闻同明月分享。而明月亦都好好奇嘉星所讲嘅物同埋事，总系好似小迷妹咁样，充满崇拜嘅目光咁样望住。
1: 表哥，我要嚟啦嘛，系咪嗰啲啊？
0: 人哋系迷妹咁样，充满住崇拜嘅目光望住嘉星啊！边有你咁姣啊？
1: 唉，咁啊，讲到啲老表啊嘛，系呢啲口吻噶啦。
0: 咁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啦，明月已经系高中二年级嘅学生啦。1.62米，长得亭亭玉立。咁而明月爸爸咧，就对明月咧管教得好严嘅。除咗夜修之外，一般情况系唔可以出夜街嘅。如果女同学生日会邀请嘅话咧，必须夜晚9点之前就翻到屋企，做到日日事事有汇报，唔可以私自同男生交往。咁而明月咧就硬系觉得自己嘅生活成日都俾父母用一个框框包围住，一啲自由都冇。咁而去到2016年嘅春天，嘉星工作嘅公司有一个机会派遣嘉星翻翻嚟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业务负责人员之一。咁嘉星就好兴奋啦，接到任务，拉咗两个大嘅行李箧，大包细包咁样坐飞机嚟到广州去探舅父舅母。咁当然啦，仲有佢心心念念嘅明月表妹。咁同嘉星一齐出发广州嘅，仲有嘉星嘅同事 Samuel。阿 Sam 见到嘉星嘅行李，不禁就摇头啦，就话：我哋净系去工作一段时间啫，唔系搬屋，使唔使攞咁多嘢啊？要用嘅话，当地乜都买到啦。咁而嘉星好无奈咁讲：我都唔想攞噶，但系我阿妈夹硬塞俾我，唔带过去俾舅父咧，佢就会同我急噶啦。我阿妈一急咧，就情绪激动，容易血压血糖升高，佢好唔容易先至控制得好啲。一阵间佢又会话：你系咪要激嬲阿妈？要食两只青蛙咁样，
1: 咁押韵嘅。
0: 阿 Sam 听咗嘉星嘅说话就好惊讶啦，就话：伯母，如果嬲嘅话咁容易氹得好嘅咩？两只青蛙买咪买咯。嘉星就叹咗一口气啦：唉，咩两只青蛙系降糖药啊，二甲双胍啊，呢、這个咪瓜字嚟噶？
1: 系瓜。
0: 是瓜是吗？阿 Sam 就哭笑不得。
1: 啲分支劇情好似
0: 系咯，
1: 扯得有啲远喎。
0: 几时先至到表哥同表妹嘅粤语残片呢？
1: 系咯。
0: 嘉星同阿 Sam 到达广州，喺公司安排嘅出租屋安顿好之后咧，就大包细包咁样去到舅父屋企拜访啦。咁傍晚嘅时候，嘉星去到舅父屋企，一开门咧，明月就飞奔扑过嚟，跟住就红抱阿嘉星。阿哥你翻嚟啦，好挂住你啊！阿明月爸爸咧，一嘢就扯开阿明月。喂，18岁大姑娘啊，矜持啲啦，冇大冇细，就嚟高考啦，嗌阿表哥辅导下啦，出啲招俾你，特别系你啲数学啊。咁明月咧就嘟住个嘴话：哼，唔抱咪唔抱咯。阿哥，我中意同你玩啊，快啲过嚟食饭啦！我阿妈煮咗好多好食嘅嘢啊！咁晚饭之后，嘉星就好认真咁帮阿明月补课，讲解数学题。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明月已经系广州某一间大学嘅大二嘅学生啦。嘉星公司嘅业务喺广州亦都相对稳定，于是公司就召回阿 Sam 翻返去新加坡总部，而嘉星咧暂时需要新加坡同中国两地走。明月一直家教都好严嘅。明月嘅爸爸一直都强调话唔可以出夜街，唔可以同不明来历嘅男仔接触。咁有一日，明月就提出要参加高中同学嘅同学聚会，去某一间酒吧。明月爸爸就好担心啦，于是咧就安排嘉星陪阿明月参加出席同学聚会。大家都以为嘉星咧系明月嘅男朋友，个个都话嘉星好高大威猛，又靓仔，身材又好。 咁而明月咧就即刻解释同埋介绍啦，就话呢个系我表哥嚟噶，米八八，平时咧有健身同埋擅长各类嘅球类运动，最重要嘅系佢而家仲单身啊！你哋对佢有意思嘅话，快啲嚟加佢微信啦！嘉星第一次受舅父所托，要照顾好明月，咁就当然系认真对待啦。按照舅父指定嘅门禁时间送阿明月翻屋企，舅父就觉得嘉星好可靠，于是每一次明月去夜街或者系同同学去旅游咧，明月爸爸都会叫埋嘉星。嘉星亦都多次尝试同舅父讲，明月已经大二噶啦，大个女噶啦，完全有自我主见同埋有分数，知道自己做乜噶啦。俾多啲空间俾阿明月啦，而明月爸爸呢依然都好固执，坚持自我意见，就话唔得啊，女仔夜晚出去太危险啦，社会太复杂啦。嘉星都无奈，有时候呢因为工作嘅原因，亦都冇可能时时刻刻次次都陪到明月嘅。咁于是嘉星同明月呢亦都会用善意嘅方言嚟到应对明月嘅爸爸。
1: 开始啲表哥表妹啊开始出古惑啦。
0: 好，咁啊，时间呢嚟到咗2019年嘅八月份，明月开学之后就系大三嘅学生啦。由于之前明月同嘉星嘅合作无间，呢、这个合作无间大家相应好噶吓。咁明月呢都多咗好多自己出去玩啦，同埋出夜街嘅机会。有一日，明月微信私底下同嘉星讲：阿哥啊，我约咗几个女同学去成都玩啊，你就话我去咗研学啦。咁嘉星就复佢：吓咁啱嘅，我最近都要去成都出差、啊。如果时间相近，去到成都，我请你食火锅啊！咁于是嘉星、明月前后脚就到达成都啦。咁明月同女同学几个女仔咧玩得十分之开心，觉得好自由。咁而喺成都期间咧，嘉星请阿明月佢哋几个女仔食火锅。同行的几个女仔对嘉星呢都时不时呢就撩下佢啦，跟住又嗲下佢啦，咁样。咁呢个时候明月亦都半认真半开玩笑咁讲：阿哥系我噶，你哋边个都唔可以抢啊。咁之后明月就紧紧咁样揽住嘉星。嘉星呢表现得好尴尬，只係笑咗笑冇出声。咁究竟之后劇情会点发展呢？唞唞先，转头翻嚟睇下呢一个表哥同表妹嘅故事会系点样嘅走向啦？
1: 雷雨啊！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
2: 古老当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寄信方式一，
4: 邮寄俾我哋；
3: 寄信方式二，
4: 快递俾我哋；
3: 寄信方式三，
4: 亲手俾我哋。
3: 收信地址：
1: 佛山市顺德区乐松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北门。全城喜悦节目走收，
3: 电话
1: 0757-869-24924。
5: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信我啦！
6: 信我啦！
7: 我是雷宇雲，今晚介绍一下煲夏天靓汤的材料。这个是五指毛桃，它可以健脾去湿。这个生日可以健脾和气湿。这个莲子它可以安神。这个炒白扁豆可以健脾去湿。这个薏米肉可以健脾去湿清热。除了这些材料之外，还需要一些姜和排骨，就可以煲一款夏天的靓汤。
8: 鲜水排骨，
7: 现在把煲汤材料，我们先入五指毛桃，再落个炒白扁豆，我们落包薏米仁，现在切好姜，我们来洗下啲姜。我们落完煲汤料就开始加水，我们落完水呢，我们就开始冚盖。我就介绍到呢度，多谢大家。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呢期节目由我黎绮云冠名播出，我七岁噜。哇！如果我红咗点算啊？
9: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10: 月圆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11: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10: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11: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10: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1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0: 客户端或昌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昌家客户端的支持，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中午十二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周末溜玩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5: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6: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我开心周末啦！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924路况。
11: 继续同你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双方向，桂兰路金白路段双方向，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高速方面，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放紧慢镜，龙尾摆到去横江立交啦。最后提醒你，南海体育中心今晚有篮球赛，傍晚嘅六点起啊！博爱路、狮城路段系部分嘅路段系实施交通管制，咁车辆可以停放喺周边嘅长华国际、澳元广场、腾大广场等停车场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观赛嘅市民，可以喺地铁3号线博爱中路站落车，或者系乘坐公交南高14261A线啊。欢迎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4: 他看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3: 来吃多啲。
15: 他不是超人，但为了我他变成了万能。
13: 冇嘢嘅，等妈咪嚟。
16: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3: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
17: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4: 陪佢散步，赞佢靓。
17: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6: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17: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8: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2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

0: 条尾，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珍贵灵糕，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在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公咁远的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的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全。

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呢期节目，由我台下面小朋友冠名播出。我今年5岁啊，喜啊喜啊喜啊！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
2: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
1: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2: 尽诉三张情。
3: 寄信方式一，
4: 邮寄俾我哋；
3: 寄信方式二，
4: 快递俾我哋；
3: 寄信方式三，
4: 亲手俾我哋。
3: 收信地址：
1: 佛山市顺德区乐松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北门。全城喜悦节目走收，
3: 电话
1: 0757-86924924。
5: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0: 信我啦！
6: 信我啦！
7: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继续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坚，
1: 我系周周慧。
7: 哇，今日庞老师啲爱情故事咧，开始越嚟越往一个叫长篇小说嘅趋势去行进啦吓。
1: 系
7: 咁啊，听咗好耐咧，仲未入戏狱嘅，
1: 应该差唔多啦。
7: 入未啦？
1: 我觉得喺成都应该会发生啲嘢。
7: 好啦，咁啊，成都的表兄妹之旅吓，究竟有啲咩故仔听听？
1: 好，继续啦。晚饭之后咧，几个女仔都食得太饱。就话要翻酒店，冲下凉瞓觉咯。咁明月咧就系都要拉住嘉星去酒吧嗰度玩。嘉星咧见阿明月有难得嘅自由解放时间，于是咧就陪阿明月去咗当地一间有得跳舞同埋饮酒嘅地方嗰度玩。咁而明月可以讲咧得到咗尽情嘅放纵，佢觉得咧有嘉星咧就会有安全感噶啦。跟住咧，饮酒就一杯，饮完又一杯，嘉星劝都劝唔住。明月咧饮到有啲醉啦，挨住喺嘉星嘅膊头，似醉非醉咁讲：好中意阿哥啊！如果我哋唔系表兄妹就好啦，我阿哥又靓仔又做得嘢。咁之后咧，明月就将只手咧放咗喺嘉星嘅肚上边。嘉星就话：你醉啦，瞓一阵啦。嘉星心入面就想啦，如果边度嚟咁多如果啊，我都鍾意你，如果唔鍾意你，我先唔会陪你癫啊。但係咁又可以点样呢？嘉星想到呢度，心入面都觉得唔好受，自己亦都开始饮酒。咁而从成都返返广州之后，明月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日日都搵阿嘉星食饭，要阿嘉星陪住佢。咁而嘉星呢尽量都係用工作去推咗阿明月。明月觉得嘉星係搵藉口远离自己，好唔开心。於是呢自己就去酒吧嗰度飲酒。飲到上头啦，人有啲醉，但又唔敢返屋企，驚俾老豆去责备佢。於是明月就打通咗嘉星嘅电话。嘉星呢又放心唔落明月一个女仔飲醉，觉得会有啲危险。於是呢就打车去接明月。明月一上车呢就揽住阿嘉星。我要揽揽啊，我要揽住阿哥瞓觉，你唔可以走啊，要揽揽啊。
7: 哇，呢啲真係已经有一种即係依赖嘅惯性㗎喇喎。即係其实糅合咗好多感情啊。
1: 真係越嚟越有呢个粤语残片 feel 啊。嘉星呢就扶住明月呢个小醉猫返返去自己出租屋。将明月呢轻轻咁样放喺床上边。明月呢醉到真係好唔清醒啊。拉住嘉星隻手係咁乱石。石下石下呢明月就呕啦。而啲呕吐物呢就将嘉星嘅手同埋床单都整污糟咗。
7: 脱离亲戚关系啊，呢啲简直。
1: 嘉星呢就唯有将阿明月抱到去梳化上边，自己一个人呢就换床单啦、拖地啦、搞卫生咁样。咁换好床单之后，嘉星又重新将阿明月抱返上床，轻轻放低，而自己呢就攰到瞓喺沙发嗰度瞓着咗。
7: 哇，真係好多细节喎，真係啊。
1: 咁第二日明月醒返，发现自己喺嘉星嘅出租屋，个头好痛，已经諗唔起琴晚发生咗乜嘢啦。而嘉星呢就煮好咗碗面，见到明月起床呢就同佢讲：快啲洗面食早餐啦。明月捽咗捽对眼就话： 阿哥，我昨晚断了片啊，有没有做些什么傻事啊？嘉星就说，确实是有些傻的，呕到周围都是，我搞了整晚卫生啊。明月有些失望地问，我们有没有发生些什么啊？嘉星就说，你想发生什么啊？你看看你的衣服穿得这么整齐啊，就知道了，一天到黑啊，个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明月呢就很委屈，冲上去呢就环抱住嘉星条腰，嘟长个嘴就在炸叫了，阿哥我要你，我不理啊，我就要跟你在一起，阿哥啊，我很喜欢你啊。嘉星呢就一手用力拱开明月，跟他说，你冷静一点啦，看来你都未是很走醒啊，你都是去唞下啦。明月就说，不是啊，我很清醒啊，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不如我们私奔啦，去新加坡，这样我阿爸就找不到我们啦。
7: 给500万你离开我的女
1: 儿。2019年啊，还私奔。
7: 型啊。
1: 嘉星就说，不可以啊，这样是反伦理的，怎对得住我们的父母啊。明月好激动，一下冲动呢就起跳环抱在嘉星的身上，双手捧住嘉星的头呢就强吻上去。
7: 职业病咁样好似啊。
1: 咩呀？
7: 喜剧之王张柏芝嘛。
1: 突然而来的吻呢，嘉星亦都冇反应过嚟。之后嘉星就成面红晒，心跳得好快，但是嘉星都仲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出门离开。间屋里面就只是剩下明月一个。就这样，嘉星呢总是用各种的理由去推托明月的邀约，或者大家都需要时间缓冲下啦。在嘉星的心里面其实很矛盾的，他喜欢明月，但很明白大家是不被世人和伦理道德认可的。而明月内心都很痛苦，他没办法将嘉星在脑海里面和心里面磨灭。时间好快，又到咗一年嘅中秋佳节，嘉星妈妈咧带住老公啦，同埋个细仔嘉兴一齐嚟到广州团圆。嘉星一家四口同明月一家三口一齐聚餐赏月庆中秋，而嘉星同明月近两个月以嚟第一次一齐食饭。嘉星同明月咧彼此之间亦都冇提及互相中意嘅事情。一家人团团圆圆，互相祝福和问候。而晚餐之后呢，全部去到珠江边那里漫步赏月。明月当空照，珠江两岸的灯饰衬托之下，迎面吹来凉风。此情此景，嘉星明月各自的心里面都有不同的感受。明月都仲是很勇敢，冲上去嘉星身边，一手伸咗入去嘉星风衣的衫袋嗰度。阿哥啊，我只手有啲冻啊，我喺度摆一摆。嘉星同明月四目相对，轻轻咁笑咗笑，咩都冇讲。然之后，嘉星轻轻咁拉出明月只手，将明月当成系妹妹仔咁样，手拖住手一路行。呢一幕俾喺佢哋后面行嘅嘉星妈妈睇到。咁第二日咧，嘉星妈妈就偷偷地问阿嘉星，系旁敲侧击咁问嘅。你觉得明月呢个女仔点啊？人品各方面点样啊？嘉星话：好好啊，好可爱，好得人中意。嘉星妈妈就话：其实你年纪都唔细啦，如果有中意嘅女仔，就快啲成家啦。嘉星心入边觉得好不是滋味。嘉星妈妈就话：
6: 哇，系呢句
7: 许配俾你系嘛？
1: 嘉星妈妈话：其实你唔系我亲生噶。
7: 哇，都话真系雷雨啦，俾我完全讲中晒。
1: 嘉星好惊讶，咩话阿妈？
7: 蓝色生死恋咁样搞到系？
1: 唔通我系孤儿？嘉星阿妈话：唔系。不是啊，你不是孤儿啊，你是爸爸的仔，但是我不是你的生母，我认识得你爸爸的时候你已经一岁几了。你的亲生阿妈是在生你的时候并发大出血过世的，一直以来我都是当你亲生仔这样的。 这个消息对于嘉星来讲是又惊又喜。嘉星揽住阿妈就话：阿妈，好多谢你咁多年嚟嘅养育之恩，无论你系咪我嘅亲生母亲，我都一样咁爱你。阿妈，多谢你话俾我知呢一切。原来我同明月系冇血缘关系嘅。嘉星阿妈就话：系啊，你哋只系有亲戚嘅称呼，冇血缘关系。做咩啊？你中意明月啊？嘉星耷低头，唔好意思咁讲，系啊。嘉星妈妈就话：明月确实是挺好的一个女仔嚟嘅，但是她大学仲未毕业，你好计划下啦，要好好对佢。舅父那边你不用担心的，我结婚的时候已经跟你舅父讲咗啦。妈妈的说话令到嘉星的心情突然之间变得豁然开朗。冇过几耐，嘉星同明月好自然咁行埋一齐。2020年嘅一月下旬。估计大家都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了吧？口罩时期来了，明月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口罩时期扰乱了大家学习和工作计划，所以过农历年嘉星都没办法回新加坡。在管控时期，嘉星明月住在出租屋，上网课，写毕业论文，甚至大家的毕业典礼也都是在线上举行的。2020年的9月，明月发现自己有了 BB， 嘉星很激动，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和自己喜欢的女仔有爱情结晶，自己做爸爸。明月的早孕反应很严重，为了更好地照顾明月，于是呢他们就搬回娘家，回去明月爸爸的家里住。同时嘉星为了给一个名分给明月，对明月和 BB 负责，先在广州登记，之后呢等解封再补办婚礼。2023年9月，嘉星明月带着他们的小公主在新加坡补办婚礼。为了避免广州其他亲戚闲言闲语，嘉星明月决定定居在新加坡。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大团圆结局了。庞老师还写了后记的，他说以上故事内容都是听人家分享的，部分内容有艺术加工成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写于2025年5月9号到2025年5月15号，庞老师。
7: 哇，即是铺垫了十几廿页，最后原来是一个雷雨的故事。但是呢，我自己又觉得有些即是如果那个小朋友本身都是即是确实不是自己亲生啦，咁点解一定又要当佢系亲生咁多年，又唔话俾佢听，其实你唔系我骨肉呢？咁我觉得呢样嘢系
1: 咁可能佢会觉得讲咗会大家有芥蒂咯，
7: 或者系啦，会令佢觉得一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就。哦，因为我不是你亲生，所以你要咁对我咁啦，
1: 偏袒阿哥或者偏袒细佬，我偏袒细佬。
7: 我觉得呢个其实喺成年之后已经可以话俾佢听噶啦。咁第二咧就系、嗰、那个奇妙点系在于你真系由细到大，你当呢个女仔系妹咁嚟到看待。突然间有一日佢话俾你听，原来大家系可以系冇血缘关系嘅时候。是真的可以咁瞬间就可以转变到嗰种感情㗎嘛。呢样嘢其实真係以前睇蓝色生死恋呢、我就已经有少少嘅即係当然好好奇啦、原来现实当中係真係可以有。
1: 唔係，但係现实当中你知道大家有血缘关系，你都唔会有嗰一种鍾意啦，我觉得。反而我觉得之后话俾佢知，哦，我哋冇血缘关系啦。咁皆大欢喜啦，有咩啫？直接可以喺埋一齐啦，系咪先？
7: 咁都算系大团圆结局啦吓。咁亦都我觉得咪又唔使话闲言闲语嘅，咁直接就我觉得如果真系搞个婚礼，咁啊喺舞台上边，其实可以将个真相讲出嚟啦，系嘛？咁顺便又
1: 感謝我哋系冇血缘关系嘅。表妹同表哥，
7: 系呢个其一啦，其实可以正系趁呢个机会，好好地咁感谢一下呢位非亲生但系当自己视如己出嘅妈妈，系咪？咁我觉得系可以更加光明正大地去将呢样嘢去 分享咯，系嘛？咁亦都一个好嘅故事啊。不过咧就希望下一次嘅下一个故事个前摇唔好咁长啦。
1: 唔系，但系中间都跌宕起伏嘅，突然之间你唔系我亲生噶。估唔到，唔即系通常你听到呢句咧，你就会觉得系之后会有好多大龙凤啦。但系今次喺呢个故事里面咧，即系你唔系我亲生嘅之后，系一个好嘅走向咯。
7: 嗯。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现时天气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或雾，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于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预计听日云量逐渐减少，气温继续回升。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4: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5: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6: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7: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8: 凭歌记意，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9: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10: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1: 大家好，我叫小若，我是一个小学生。日日妈妈都叫我是小学霸。妈咪，母亲节快乐啊！多谢你日日辛苦照顾我，帮我买好食嘅，带我去玩，仲耐心陪我写作业。你成日将最好嘅嘢留俾我，包容我嘅小脾气。我慢慢长大啦，会乖乖听话，好好学习，都会帮你做家务。以后我都会心疼你，照顾你。祝妈妈永远健康平安，天天开开心心。
12: 我的老妈，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现代的职业女性，她的这种形象在她的那个年代里面其实还是挺突出的。到现在她也总是会告诉我说，女人不可以只靠别人，要靠自己的双手讨生活。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她跨越了一整个太平洋到美国西岸去给我带孩子。我在机场接到她的时候，背着大包小包，蓬头垢脸，因为他坐车、坐船、坐飞机都会晕，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一个旅程非常的煎熬。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都义无反顾地来我家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一幕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光环。给天下所有的妈妈送上我的祝福，希望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也是拥有自己的美好生活的一个女性。谢谢。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全胜。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0: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梁。

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啦，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啦，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嘅工序、六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呢，口感更加之丰富㗎。咁而现代人呢，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盎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0: 左諗右諗啦，五月十六號有我范琪帶隊窮窿坑坑窮窿坑出發河源恐龍，
1: 我煙花音樂會點亮親子時光，
0: 住春木園度假區食客家風味正餐，仲有恐龍博物館、龍骨樂園、棕櫚溫泉消暑解壓，
1: 報名就找廣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燒包，快啲帶埋你嘅化骨龍度過開心週末啦。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道，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道，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2: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3: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2: 嚟食多啲，
14: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2: 冇嘢嘅，等妈咪嚟。
15: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2: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
16: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3: 陪佢散步，赞佢靓。
16: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5: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
16: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7: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8: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924.2 欢迎你收听 FM92.4 线上广播啊，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时收听，有一 cat 为你主理啊。

如果有留意我们今天全天的节目都会听到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而且是滚动播出，没错，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你有什么表示呢？欢迎点歌送歌，表达你对妈咪的心意，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话我知，我会为你逐一读出。

首先带出男装小英子的点播啊，他说今天是母亲节，仪式感满满的一餐饭在星期六，即是昨天提前安排了。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想听 Joey 的世上只有，送给天下的母亲收听，当然不少得送给 Cat 你啦。多谢多谢。

冇错啦，晏昼嘅一点到两点钟呢一小时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啦，会阿 Cat 为你主理，而且啦呢一小时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策划嘅节目啊，系啦，就系一年一度母亲节嘅特别策划啊。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点歌送祝福噶。今日咁特别嘅日子，你有咩表示啊？请你点歌送歌，表达你对妈妈嘅心意。我会喺两点前啦，逐一为你读出噶。接落嚟啦，都几多朋友仔点呢一首歌 ？Beyond 嘅经典作品《真的爱你》。

晴晴 Kimi 话咧，今日系母亲节啦，亦都祝愿天下嘅妈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妈妈经常都买好多嘅靓衫俾我，对我同阿哥都系无条件地付出。咁到而家咧，我哋有咗小朋友啦，佢又对啲孙仔孙女咧无条件支持，买好多靓衫俾佢哋啊！一辈子都会记得佢嘅好，想点首《真的爱你》送俾所有嘅妈妈收听。

仲有权衡天下啦，佢都嚟留言啦。佢话今日系母亲节啦，喺呢度想点首 Beyond 嘅经典老歌《真的爱你》啦，送俾仍然坚持工作住、为长者全年无休服务嘅第一养老德献分公司护理区七楼嘅护理长谢金清同护理员啊刘爱珍，以及梁友林，仲有龙燕球、罗燕贵长者收听。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健康平安。长命八岁。

0: 仲有 V 咗个 R 啊，佢同样都系点咗呢一首歌啊。佢话唔好忘记每一位妈妈曾经都系女儿，而成为母亲之后咧，佢将一生嘅细腻与偏爱尽数赠予咗自己嘅孩子。天下嘅每一位妈妈辛苦啦，愿你哋日后得偿所愿，健康平安，亦都唔好忘记啦，好好爱惜自己。有需要嘅话，一个吩咐，子女都会到位噶。送首 Beyond 嘅《真的爱你》，送俾各位母亲啦，亦都同阿 Cat 姐讲声值班辛苦。啊，唔辛苦唔辛苦系应该嘅吓。咁啊，今日咧晏昼嘅1点到2点会由我为大家主理。924嘅点点情谊，咁我哋今日呢亦都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啦，就係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你有咩表示呢？啊，请你点歌送歌，亦都送祝福，表达你对妈妈嘅心意，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情谊啦留言话我知。啊，我会尽量啊，因为真係好多留言啊，我一刷新呢就已经有成10条8条又出嚟啦。咁就尽量读啦啊，但係呢因为我哋除咗係线上同步现场嘅留言之外啦，我哋其实提前呢已经系做好咗啦一个滚动嘅预热嘅呢一个互动啊，亦都系我哋提前揾咗一啲忠实嘅听众同粉丝啦，系录咗佢哋想对妈妈讲嘅说话。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系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
8: 妈妈我爱你呀，
9: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0: 我妈这个人不善言辞，从不把爱挂在嘴边，却会默默记住我的喜好，总会把最好的都留给我，遇事永远站在我身后，默默地为我兜底，为我操心，一辈子勤俭朴实，一生都在为家庭为儿女付出。时光慢一点，爱她多一点，点歌祝福，听妈妈的话，感恩有你，余生平安顺遂。
11: 大家好啊，我叫泳儿。我妈咪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注意健康的人，她会经常吟沉我要早点睡，不要喝奶茶，不要喝碳酸饮料，不要点外卖，不要吃宵夜等等等等。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她很烦，但我都明白其实一切都是源于她对我的爱。我希望她会一直健健康康，一直继续啰嗦，直到天长地久。

阿 J 嘅呢一首听妈妈的话啦，同样都系今日嘅大热啦吓。除咗刚才啦，已经提早录咗音送歌俾妈妈嘅呢两位朋友之外，我哋而家线上咧亦都有朋友仔留言啦，要听呢一首歌。分别有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啦，以及西樵猪儿啊。小花猫话啦：猫姐嗱，我买咗个榴莲送俾妈妈，想听阿 J 嘅听妈妈的话，祝愿所有母亲。

仲有西潮朱儀呢，佢就話打個撸面卡，我今日中午食面咁齋，唔同媽媽出去撐抬腳咩？今日是 Mother's Day， 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美丽人生。今晚落班会约我家女主人食饭的哦，安排在今晚是不是？想听周杰伦的这首《听妈妈的话》送给莫女士收听，愿她 健康、平安、喜乐，同时也送给所有的妈妈，祝大家节日快乐，健康快乐。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全程得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诚意，九二四点点诚意。
3: 冇错啦，继续系翻嚟九二四点点情意啊！亦都欢迎你啦，留言点歌送祝福，亦都参与到我哋今日嘅特别节目啊！有主题节目啦，同你分享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你有咩表示呢？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九二四点点情意点歌送歌送祝福，表达你对妈妈嘅心意啊！

听紧嘅系李燕嘅点播啊，佢话 Cat 今日系传说中嘅母亲节，煲咗个李氏鸡煲俾孩子他妈饮，亦都祝我阿妈、大家嘅阿妈节日快乐。啊，呢一首歌嚟都令我谂起咧细个时候俾阿妈攞住藤条追九条街嘅情景啊。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所有人。

系啦，亦都喺线上收听 FM92.4 以及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收听我哋节目之外啦，你都可以睇到我嘅视频同图直播，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我嘅直播间，欢迎你两点前陪住你。

0: 不早，不可再，不在意。
1: 听我嘅系豆豉鲮鱼罐头汤嘅点播啊！佢话猫姐上钟我嚟打卡点歌，今日母亲节想点翻首周柏豪嘅《老少平安》啊，送俾各位母亲。

0: 乐松阿丽只猫叫小白啦，佢话下午开剧啫，中午同阿妈去食餐鱼生，咁啊点首身体健康送俾妈妈，希望佢身体健康啦，最重要系开开心心嘅。仲有小圆圆之南潘笋分院咧，话祝全世界妈咪啦，唔止母亲节呢一日快乐吓，系每天都要快快乐乐。其顺德李生咧，亦都嚟听歌撑场，唔点歌啦，祝各位母亲节节日快乐嘅。仲有阿安咧就话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啊。OK， 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咧就交俾咧提前啦，已经系预录咗佢哋想送俾妈咪收听嘅说话嘅呢一班听众们、老友记们、粉丝们嘅声音。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
8: 妈妈我爱你呀。
9: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0: 我是番茄，分享一下啦。其实我妈咪咧系一个好懂得与时俱进嘅人嚟噶，佢会自己浏览好多网络上边嘅心灵鸡汤又好啦，学习知识又好啦，咁其实佢会慢慢咁改变自己同我个相处方式，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我系一个超级臭脾气嘅人嚟嘅，其实咁我妈咧就会识得压低自己嗰啖气同我讲嘢，跟住又会引导我冇咁大火气咁讲嘢。佢话注意你啲态度，唔使咁怒嘈嘅，咁我觉得真係太神奇啦。如果唔係每一次我妈咁样牵就我讲嘢呢，可能好多时候我哋之间就已经係导弹轰炸㗎啦。借住呢个母亲节啦，就想同大家出嚟一首歌啦，就係、是、阿妈话呢首歌啦。喺呢首歌入边呢，有好多都係讲阿妈点样叮嘱自己呀、啊、阿妈点样喺度话我哋要早啲瞓啊，唔好食咁多燥熱嘢啊，咁就希望喺母親節嘅呢個時候多啲同媽咪傾偈，多啲去關心下媽咪睇睇。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下午1:30。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想
1: 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
0: 去的 CD，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

好啦，嚟到后半小时嘅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啦。你点咗歌送祝福送俾妈咪未啊？表达咗你对佢嘅心意未啊？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啊，有咩表示呢？亦都欢迎你啊，透过我哋呢一小时嘅点歌环节、点歌节目时间，去将你嘅心声表达出嚟。阿 Keller 会喺两点前为你逐一读出㗎。

可爱飞天猪嘅留言啊，佢话 Cat， 我系妈妈，亦都系女儿，但我却觉得啦，母亲呢个角色喺家庭当中系最难做嘅。今日我要翻工，冇办法陪伴妈妈左右，就只能够啦系转账俾佢，表达自己嘅心意。

0: 如果你都参与到想参与到我哋今日嘅特别嘅节目当中，特别嘅主题节目当中咧，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情义节目栏当中咧，一起去留言互动噶。你会睇到置顶贴啦，我亦都发送咗我哋今日嘅话题啊吓。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你有咩表示啊？请你点歌送歌，表达你对妈妈嘅心意啊吓。有机会在2点前为你逐一读出，也都有 iCat 陪住你嘅。好，先读下大家的留言。心跳呼吸正常啦，话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也都祝 iCat 啦越大越靓女嘅。我多谢你嘅祝福先啦，系咪？咁啊，成李贵言啦。今日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匿名用户啊，咁佢话咧阿 Cat 母亲节快乐啊，咁啊点首是妈妈是女儿啦，送俾天下所有母亲，愿你健康。虽然咧我系个男仔啊，但我知道天下最大嘅就系母爱啊吓，最伟大嘅就系母爱，差咗个位置啊，亦都祝各位母亲节日快乐噶。咁另外仲有成成哥哥，佢想送关正杰嘅《大地恩情》俾妈妈听啊！呢首歌或者系剧集咧，除咗系妈妈年轻时候追捧嘅精神食粮之外，亦都系我唯一听过妈妈哼唱过嘅流行曲。希望妈妈会中意，妈妈母亲节快乐！咁啊，仲有大圆圆啦，话猫姐。我想点首黄蓉嘅《爸爸妈妈》，又或者系陈奕迅嘅《单车》啦，送俾所有嘅自己友啊，亦都祝天下父母啦节日快乐。今日仲有 Eling 啊，佢话撑场 I Cat 母亲节咧就唔得闲，咁所以咧我哋就喺五一假期提前咧就翻去陪咗妈妈，买咗佢中意食嘅餸啦。点首《生命有价》，亦都祝全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啊！好啦，咁除咗咧线上留言俾我嘅朋友仔吓，表达咗佢哋对妈妈嘅心意之外啦吓，咁其实咧我哋提前咧亦都系揾咗一班嘅忠实听众粉丝，系预录咗咧佢哋想对妈妈讲嘅说话，一齐嚟听听。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系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8: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9: 讲翻妈妈嘅故事啦，就即系喺我开店初期，佢系好积极响应嘅，即系基本上日日都会入嚟睇一下，跟住我可能瞓懒觉嘅时候咧，佢就会铲嘅起身啊，叫我翻工啊，咁啊睇铺啊，即系总之就唔会俾我喺屋企停留咁耐嘅，就赶我过嚟噶啦。咁后来咧，佢就

堅持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驗熱，驗熱驗辛苦，跟住咧就到佢好日都唔嚟一下啦。咁跟住咧，後來咧又話過佢，哇，好似個落差有啲大，好難接受喎。咁樣佢又開始逐步做翻一啲 backup 嘅嘢啦，就好似一啲裝飾嘅花啊嗰啲都係佢整嘅，係咯。咁就即係其實好關心咯。無論係之前啊，同埋而家啊，其實佢都一直關心住個生意啊，個檔口點啊咁樣咯。反正都係關心小孩㗎啦。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全程答意924点点情意。
3: 好啦，翻嚟最后一 part 嘅924点点情意啊，咁亦都揸紧时间啦，留言点歌送歌送祝福，表达你对妈妈的心意吓。今日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主题，一年一度母亲节，你有咩表示呢？

自透吉嘅点播啊，佢话猫姐你好，有句话系有妈的孩子是个宝，而我觉得咧系有妈在家就还在。想点首千华嘅野孩子送俾大小野孩子听啊，因为觉得里面嘅歌词咧，亦都系对子女对母亲关系嘅描述系好精辟嘅。朝朝暮暮让你猜想知如何驯服我。笑我这个无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本身呢首歌咧就是描述男女关系啊，但系你咁样讲咧，又好似描述子女嘅关系，母亲对子女嘅关系，又好似又真系有啲啱，都 OK。咁当然啦，都系细个嘅时候嘅呢一种状态嘅描述会啱啲，大个咗。妈妈就唔会想驯服你或者管束你呢个野孩子，只希望你幸福。

好啦，继续到有其他朋友仔嘅留言啦。Slow down， 佢话啦，有冇人点郑欣宜嘅拥抱爱或者系严明熙嘅念亲恩？冇就翻我牌啦，送俾全世界嘅妈妈。

0: 惺惺相惜有你，佢就话啦，啊，养儿100岁，长忧99啊！喺妈妈面前咧，你永远都系个小孩子。亦都祝愿天下母亲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仲有 HYH 阿华咧，佢就话啦。中午好啊，主持人，母亲节快乐，我想点首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送俾天下所有做母亲妈妈收听，祝愿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啊，亦都祝所有妈妈长命百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的爱你呢已经播咗啦，不过你人留言啦，我都为你读出㗎。方少呢就话，人间最无私嘅爱呢一定系母爱啊，一生都还唔完嘅情一定系父母嘅恩情。愿时光温柔善待每一位母亲，亦都祝愿所有嘅妈妈母亲节快乐，愿我妈妈在天堂一切安好。智叔呢就话，每逢佳节就倍思母亲啊，点首没有你还是爱你呀。好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啦，有一部分嘅朋友呢，我哋提前呢係邀请咗呢啲忠实嘅听众同粉丝呢，係预录咗佢哋想对妈妈讲嘅说话，我哋一起嚟听听。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係妈妈。
2: 岁月唔係偷走妈咪青春嘅小偷，我先係。
3: 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哥的意，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8: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9: 今日是母亲节，心里面其实真的很感慨。在96年的时候呢，我都做了人家媽，有了自己的女女。初为人母，坐月是最艰难，真的很难捱的日子。不过好彩那时有我妈咪的悉心照顾和陪伴，也都有我奶奶的百般爱锡，俾足晒温暖和依靠。正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为人母亲要承受的那些心酸和辛苦，真是只有自己做了阿爸阿妈才深深地体会得到的。虽然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你看着小朋友呢一日一日地成长，你又会收获很多的惊喜和快乐。但我始终认为呢，一个家的温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共同去用心去守护，相互地去维系的。在今日咁特别嘅呢一个日子，我心里面会更加挂念天上嘅妈咪同埋我嘅奶奶，好感恩佢哋呢一生嘅善良同埋大爱。而喺往后嘅日子，我都会一如既往咁继承佢哋嘅良好嘅品性，好好咁爱锡我女，将呢一份温暖嘅家风、深情嘅母爱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去。祝愿天下所有嘅母亲健康如意、平安顺遂。母亲

0: 陈百强嘅念亲恩呢首歌今日都系大热啊！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系啦，咁啊，除咗刚才啊呢位预录咗佢想同妈咪表达嘅心意嘅呢位朋友仔嘅录音之外啦，啊，佢点播咗陈百强啊念亲恩啊嘛，咁而喺线上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亦都系现场有哇四位朋友仔系共同点播咗念亲恩呢一首歌，分别有 Slow Down、爱看小说的尤尼斯、长歌，仲有罗定四哥啊。啊，四哥就话啦，好想念母亲。不在于那一天那一刻，而是每天想听念亲恩送给玲姐、玲玲姐，还有送给同花顺所有人啦，全天下的母亲，好久不见啊 Cat 啊，几时再约五栋吃牛肉？我哋有约过咩吓？啊，咁我哋私底下再聊啦吓。咁啊，长哥就话啦，啊，帮手点首念亲恩啦，送俾所有嘅母亲，祝节日快乐、平安、健康。好啦，刚才已经听过啦吓，已经送咗呢一首念亲恩，唔知你收唔收到？我看小说的尤尼斯就话咧，亦都系想听陈百强嘅念亲恩啊，送俾所有嘅妈妈嘅。咁啊 ，slow down， 虽然话你想点严明熙版嘅念亲恩啊吓，咁但系咧，刚才就播咗陈百强版啦，希望你都收货啦。好啦，咁啊，接下来呢我都有任务安排嘅，因为咧亦都系有一啲提前已经系写咗一啲文案，系啦，系送俾妈妈的心声咧，我又要为佢哋读出嘅。阿善佢话咧，我既系母亲，亦都系女儿，仲记得咧细个时候病咗咧，阿妈深夜相伴去帮我抹汗、换衫嘅过程。咁而家咧轮到我嘅小朋友生病啦，咁我阿妈亦都系咁样去做啊。佢经常讲啦，你以前细个咧，我都系咁照顾你噶啦，咁啊而家咪一样啊，唔会麻烦，亦都唔会辛苦。嗱，你听日咧仲要翻工，就唔好挨夜啦，去瞓啦，去瞓啦。无论我几岁，喺阿妈心里边咧，我都仲系个被呵护嘅小朋友。阿妈辛苦你啦，有你真好。咁仲有一蚊嘅留言咧，佢就话时光飞逝，一转眼咧就三十几年过去。咁但系三十几年之后咧，我都仲系好记忆犹新。细个时候咧，自己身子咧比较弱，成日都病嘅。咁嗰个时候，妈妈啦冇少带我去往医院跑啊，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想喺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想祝福天下母亲节日快乐，亦都想点一首歌送俾我嘅妈妈，多谢你。小汤火不灭，佢就话咧，孩子会穿过大雨去懂人间的道理。今日系母亲，我想点一首黄妈同五字妹妹的是妈妈是女儿，送俾我嘅妈妈。以前觉得妈妈是好妈妈的爱是好普通的，直到自己生了个女先正懂得那一份沉甸甸的牵挂，先正真正读懂为人母亲的辛苦与不易。为了帮我分担，妈妈毅然辞去了工作，全心全意帮我带小朋友。我们一起逛公园逛商场，一起陪住小朋友嬉笑玩耍，日子细碎又温暖。我经常想是怎样的一种缘分让我们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这个大概就是血脉的魔法。我们是母女，是外婆，是外孙女，是彼此最安心的依靠。我们三个女人，三个不同的姓氏，却连着最浓的血脉，彼此守护，互为远力，亦互为海隔。多谢你，我的妈妈，愿你平安喜乐，岁岁安康。是妈妈是女儿呢首歌呢亦都好多人点啊吓，咁不过呢刚才喺我哋节目开播之前呢已经系有一辑录音系滚动播出咗呢，系播放咗呢一首歌。咁所以呢我有呢 part 嘅节目呢就唔播啦。接下嚟仲有一位朋友仔呢系预录咗佢对妈咪嘅呢一个心意啊心声啊，我哋一起嚟听听，亦都接住呢一个录音我哋结束呢一 part 嘅924点点情谊，多谢大家的分享啊！下星期再见，拜拜。
2: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时光匆匆流逝。
3: 岁月唔系偷走妈咪青春嘅小偷，我先系。
4: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5: 世界上最美好嘅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6: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7: 凭歌记忆，为你嘅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8: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9: 妈妈，我想把歌送俾你。
10: 我是 Jackie。
11: 我妈咪嘅话咧，佢系一个好事业型嘅一个女性嚟嘅。喺我细个到而家印象中咧，佢系不断咁样为家庭、为事业去奋斗，不断忙啊咁样嘅。最好笑系咧，佢系做飲食类嘅，都算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飲食人。咁但系咧，好反差嘅一个位系，佢其实系唔识煮餸嘅。由细到大到而家，佢都未落过厨房。喺我大学期间咧，我就同我朋友喺珠海嗰边读大学嘅。咁我哋当时就实习，咁就两个人住宿舍啦，即系其实就租咗一间屋住。咁我妈咧就时不时会过嚟睇我哋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会带啲菜啊攞过嚟啊咁样。咁嗰一晚嗰、那个周末，我同我朋友咧就放工啦，跟住实习完放工去打篮球。咁我妈咧嗰阵就同我讲话啊，我大概几点到？咁跟住然之后我哋 OK， 咁我哋咪打波咯。咁跟住啊一路打一路等啦，翻到去就有得食啦。咁我哋谂住，跟住结果喺我打到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吧，跟住然之后我手机铃声响咗，跟住我妈打电话俾我，话喂，快啲翻嚟啊，煮餸啊，我唔识煮饭啊，唔知食乜好啊。哇，跟住我好搞笑咁样同我朋友讲咗呢件事，咁哎我哋快啲翻去啦。跟住然之后我朋友咧系冻。听完件事之后呢，然之后佢用佢嗰种特别嘅东北口音啦，讲从小到大都是听说妈叫儿子回家吃饭，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见说有妈叫孩子回家做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况。
8: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高速方面呢，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啊有施工，也是比较慢的。提醒一下大家，佛山大道南龙江二桥新桥已经实施了全封闭施工，旧桥啊会同步拆除。往返乐从龙江的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车辆呢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啊预计到2028年4月份。请司机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1: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1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1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1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16: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7: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6: 嚟食多啲。
18: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6: 冇嘢嘅，等妈咪嚟。
19: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6: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20: 这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7: 陪佢散步，赞佢靓。
2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9: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2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2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

0: 出咗张皮。
1: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0: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亲爱的妈咪，多谢你多年的养育之恩，多谢你义无反顾的去保护我，你优秀的教育才让我变得咁好。多谢你妈咪，母亲节快乐。
9: 亲爱的妈咪，我好感激你将我带到呢个世界上，多谢你喺我考试失利时安慰我、陪伴我。母亲节好啦，我祝你平安顺遂、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妈咪！
10: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多谢你对我嘅关爱，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见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和雾，东南风1到2级，气温23到26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8%。
0: 阴晴云雨。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图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提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

0: 士星學，生意業績，擁有一隻金錶，為人生討個好彩頭。首發價268蚊，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視點讚，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氣啊！金錶在手，獨佔龍頭，人生奪金時刻，伴你乘風破浪。馬上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導航欄特色文創即可購買。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最近看到新闻呢，看到说呢，一个价值700元的电话手表，在深夜里呢，给家长发了一条短信，那竟然是救了孩子一命哦。那这件事情呢，让很多家长感叹呢，说现在的科技产品呢，不仅能够方便联系孩子，还能够守护孩子健康。那今天呢，我们会先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来聊一聊啊，智能手表给育儿带来的便利啊，也要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孩子的隐私也可能悄悄地被泄露啊。不知道各位啊，是否会给孩子买一个电子手表呢？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给他买过啊？有最看重它的什么功能啊？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些隐私的策略啊？会不会给他长期戴着这个手表呢？欢迎留言分享。

事情呢是发生在河南的郑州，一位妈妈呢给儿子买了一块699元的儿童电话手表，本来只是想说呢方便联系孩子，掌握小朋友的位置，没想到这块小小的手表呢在关键时刻是发挥了大作用。有天的半夜，妈妈睡得正香，突然收到了手表发来的提示信息，上面写着检测到孩子体温偏高，可能是发烧了。那这位妈妈呢一开始没有太注意，因为呢孩子白天还是活蹦乱跳的，一点都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但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她还是赶紧起床拿体温计给孩子量了一下，结果呢让她大吃一惊哈，小朋友的体温已经高达39.2度，所以呢妈妈不敢耽搁了，连夜把小朋友送到了医院，随着频发性的早搏。那医生说呢，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家长忽视，因为孩子反复说感谢这块手表哈，救了我一命。

0: 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今天讲到深夜一条短信救了孩子的命啊，电话手表发的这条短信啊，说它是一个救命神器啊，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嘻哈 Apple 说呢，我们买了电话手表是方便小孩到楼下小区玩的时候联系啊，还有外出的时候防走丢啊。以前没有买的时候呢，在楼下小区玩到天黑都不肯回来，搞到家长担心又找不到人，现在有了电话手表就很方便了。还有尾号是3245这位朋友说呢，会不会有点假，有小孩晚上还带着手表睡觉的吗？当然有啊。

现在手表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个手表呢是怎么样检测到小朋友体温异常的呢？啊，原来呢很多儿童手表都配备了静态体温监测功能，通过内置的 PPG 心率传感器啊，心率传感器来采集数据，然后呢再用这个专门的算法24小时去监控小朋友的生理信息哈。只要他是在非运动状态下，体温持续超过38.3度，就会自动向家长的手机发送这个警报信息。那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儿童电话手表的功能还有越来越丰富的哈，包括有这个基础的通话不用说啦，还有定位不用说啦，还会有这个心率检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追踪等等哈，还能提醒小朋友久坐要起来走一走，不能坐那么久之类的哈。不管是家长想随时联系小朋友，还是掌握小朋友的动态啊，这些功能都帮了大忙哈。也难怪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学生都有一个智能手表成为标配了哈，在校门口随便问几个家长，可能十有八九都会给小朋友买个手表来戴一下哈。不知道各位呢，哎，家里面有没有给小朋友买个手表呢？他有没有提出要求呢？因为很多同学都有嘛，所以呢，你会给他买这样的手表来戴吗？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功能呢？会不会考虑说，也有可能哎，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哈，信息安全的问题啊，可能会泄露一些信息啊啊，你会不会给他戴这个手表24个小时戴着呢？啊，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出来的疑问呢，还有人24小时戴着手表吗？睡觉也不脱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92.4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海八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沥，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高速方面呢，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

0: 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康少 ，B B 乖啊！
2: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 嚟食多啲。
3: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 冇嘢嘅，等妈咪嚟。
4: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5: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2: 陪佢散步，赞佢靓。
5: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4: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5: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小朋友的电话手表的话题啊。君臣说，我都考虑了一段时间，想买一个手表给小朋友，只是不知道哪一款合适。说定位功能要有啊，因为呢清明回家，小孩跟二伯出去玩了一下哈、啊，一堆人找小朋友哈、啊，十来分钟都找不到，是不是哈、啊？啊，还有呢，会担心小朋友玩手机啊，分心学习啊，说小朋友现在是大班的。

宝贝就说了，有电话手表呢是方便很多，我两个小朋友从读一年级开始啊，读一年级开始就给他用了，用到六年级他们就不肯用了哈、啊、说电话手表功能越来越强大，还可以刷抖音，还有支付宝呢，还可以听音乐呢哈、啊、是的，功能越来越多哈、啊、溜达姐姐说呢，我儿子买了智能手表给我，要求我尽量带着啊，方便监测我这个小朋友的身体状况，还是那好意宅了哈。还有君臣也去上网找了一找，还合适的电话手表，还重点看了一下这个24小时的这个体温监测功能哈。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给小朋友买这个智能手表呢？买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说，喂，这数据收集了之后会不会被人拿去用作其他用途啊？

我们在为这些暖心的功能感到欣慰的同时，为科技带来便利点赞的同时呢，也有些家长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块日夜陪伴在孩子身边，时刻收集他的体温、心率、睡眠，甚至运动轨迹的手表哈、啊，收集的这些数据到哪里去了呢？被谁使用了呢？在便利的背后，有没有一些藏不见的信息安全隐患呢？啊，真的是有的家长想深一层，就觉得有点担心。

很少有人在激活手表下载配套的 APP 的时候去认真读那些弹出的用户协议啊、隐私政策啊，因为动辄几十页啊，全部都是专业的术语啦。大多数的人呢都是随手一点同意啊就算了，可是就是这个随手的动作呢，可能就已经把孩子的隐私拱手让给别人了。因为呢很多这个隐私的策略呢也可能写得比较模糊哈、啊，只会笼统的说收集必要的数据啊，但是什么是必要数据呢啊，收集的这些儿童生物数据，比如说体温啊、心率等等啊，会存储多久呢？会不会共享给第三方呢？啊，这些关键的问题呢，往往都讲得不是很清楚哈。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嗯，这些孩子的健康数据不值钱，但是呢，普通的数据背后呢，也可能存在一些风险的哈。比如说，如果被卖给一些母婴品牌的话，你可能会收到源源不断的保健品的推销啊。要是被那些可能的啊保险公司去获取，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投保哦哈、啊，更可怕的是一些存储的安全问题哈、啊。去年就有几个中小品牌的智能手表数据平台被爆出漏洞啊，几十万条的用户数据公开可查，里面呢不仅有小孩子的健康数据，还有家长的手机号啊、家庭地址啊、孩子学校的位置等等哈、啊。一旦落入这些诈骗分子的手中呢，后果就不堪设想哈、啊。这一层啊，也有家长在担心啊。

0: 幸福空气说，我的小朋友没有使用过电话手表，因为老师说呢不要带回学校，哈哈，怕他们上学的时候整天拿来玩没有节制啊。还有佛山购一丝粉丝呢说，买了一个499的电话手表啊，给小朋友用啊，也是有用到的啊。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这个电话手表的话题了。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智能手表的话题，还怎么样去平衡它的便利跟安全呢？首先在选品牌的时候，优选那些合规的大牌子啊。第二呢，可以把那些没用的功能关掉，因为功能实在太多太多了哈。另外也要关注一下隐私的设置啊，有些权限可以不给他的就不要给他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哈。

各位不想失联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重要的通知了哈，就是唱价客户端以及小程序唱价路况会在2026年的5月11号零点停止运营服务。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说，节目收听互动留言都可以转到佛山家客户端的花生板块。这个板块呢，不仅是沿用了唱价原本的互动模式，还做了功能优化升级啊。现在不少朋友呢都已经习惯了在佛山家上面去听节目跟互动留言了。那再次重点提醒大家，在5月11号之前一定要登录唱价 APP， 把你的唱价积分迁移到佛山家哈。积分呢是1:1全额转换的。那积分迁移的步骤呢也很简单的，先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一下佛山 Plus， 下载这个客户端呢，注册登录之后呢，打开唱价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积分迁移的海报了，点进去之后按指引就能够完成迁移啊。迁移成功之后，积分就能够在佛山家积分商城兑换限量的文创礼品，还能打赏喜欢的主播哈。不过要记住啦，这些积分要在2026年年底内用完。另外呢，佛山家还有不少实用好玩的板块，同城板块能够查天气、挂号、玩游戏等等啊。有趣墨还可以认识新朋友，佛趣游有超多的本地文旅资讯，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的。如果在积分迁移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有两个咨询渠道，一个是添加佛山家客服的企业微信，二呢就是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 AI 图标，找到智能体加加去咨询，我们会第一时间帮大家去解答哈。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了各位。

0: 嗰阵你又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呢几日嘅天气都系阴天啦，再加埋有雨水啦，希望大家真系唔好介意啊，因为咧一介意嘅话，心情就真系麻麻地啦。今日亦都系要祝福各位嘅母亲啦，个个都要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要提醒咧各位嘅母亲，仲有系父亲。冇错，今日嘅天气有小雨，早晚系会有轻雾或者雾嘅。哇，呢啲雾咧系真系会令到人都唔系好舒服，因为咧能见度会低啦。出行嘅时候，尤其揸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咧步行啊，或者可能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嘅话，都要睇翻天气方面啦。因为出行咧，我觉得咧，如果遇上雨水嘅话，系有啲拗教嘅。咁而气温系会慢慢回升，啱啱咧望咗一下出面嘅温度计咧，而家喺室外系录得系26到27度之间。咁啊，听讲咧11号之后咧，云量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大家都要睇天做人。今日咧，我哋会喺进程直播间黄俊俊晴一点嘅微信视频号一齐倾偈，倾下咩咧？就系有啲咩歌想送俾你嘅妈打咧？

系啊，黄俊喺直播间，咁啊欢迎各位入嚟视频号黄俊俊情一点，一齐倾下偈啦。今日晏昼我哋个半钟一个音乐下午茶，同好多 friend 一齐倾下偈。今日咧就唔会上嘉宾噶啦，因为嘉宾咧都要陪一陪妈妈啊，或者系本嚟系妈妈嘅嗰啲嘉宾咧，都唔系好得闲啦。好似今日咧就得一日嘅假期啊？点解咧？我咁讲咧，点解好似咧？因为之前嘅5月1至5月5咧，大家都系听到俊情嘅录播咧，日日都在外面工作，日日都要顾及翻一啲文旅啦、体育啦等等嘅一啲活动，同各位市民朋友，我哋都系制造翻娱乐啦，或者系制造翻一啲欢乐俾到嚟睇我哋，或者系我哋参与活动嘅一啲市民朋友，我哋都希望各位咧都系开心心喺嗰个假期咧有收获啦，包括同屋企人咧过得开心啲啦。所以咧，我顶晒笼，可能真系放咗半日或一日假嘅啫。所以我都唔系好知道自己而家究竟系放咗几日假，所以翻嚟咧，原嚟咧，听日就要翻学翻工啦。咁所以咧，琴日仲系翻工翻学嘅朋友仔咧，都系辛苦晒。咁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面一齐吹下水，倾下偈。多谢阿超人首先赞咗我哋嘅直播间1000次以上。我啱啱咧就想拣一首就祝福嘅歌，因为咧我自己都系好想听到系周华健嘅版本嘅《真的爱你》。Beyond 嗰啲好多小朋友都唱过啦。好多点歌台啊，或者可能系你嘅视频啊，都睇过晒啦，都系嗰个嘅节奏。但系周华健呢个版本咧，我觉得更加温馨啲、舒服啲。当然我自己夹 band 咧，都系夹《真的爱你》嘅 Beyond 版本啊。但系呢只咧系真系哇，小桥流水啦，青山绿水啦，大自然嘅感觉。

可能啲妈妈咧会出去户外唱歌、散步、晨运、野餐，系会更加中意呢种嘅感觉嘅。入嚟直播间，视频号黄俊俊晴一点，倾下偈，讲下妈妈，讲下你妈妈系有几辛苦。

阿彭哥仔入咗嚟嘅，喂，稀客嚟嘅，呢啲都好少见到。咁佢话安排一下咧，系这人听妈妈的话，可以可以可以。阿基多谢你，仲有系阿 Kimmy 一早入嚟留言啊，喊好啊！喺度好想同咧就是、所有嘅妈妈讲翻一声咧，希望佢哋系青春永驻啦。仲有就系、提前一个月已经系 book 定位，就今晚落班系咪要同阿妈庆祝一下咧咁？今日礼拜日都要上班嘅朋友都系要点赞嘅，因为有啲 friend 可能系错开休息嘅时间，咁我哋休息嘅时候佢哋要工作啦，佢哋休息嘅时候咧我哋要工作啦。咁我知道阿 Kimmy 咧做嘅嗰份工作咧都唔容易嘅，出出入入跑上跑落，其实都要保重自己嘅身体啊吓。今日咧我把声可能都几畅通感觉，但系咧其实咧我系可能系会腰酸背痛，再加埋咧眼睛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其中一只眼睛，咁我都觉得哇喺原嚟咧比较奔波比较粗鲁，包括可能系休息时间唔够嘅情况之下，你仲要工作咧系会容易打折扣，所以阿 Kimmy 我都系温馨提醒下你，咁再次提醒一啲父母啦啊，咁喺今日能够休息嘅时候咧。可以同屋企人出去食饭就食饭啦，唔好夹硬咁样去要煮餐饭先得噶，系嘛？就得呢个又就唔到嗰个，有嗰个又就唔到呢个，即系始终自己嘅心情都要系愉悦啲、开心啲，好唔好？周华健嘅声音我都好耐冇听过啦，好纯粹嘅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喺度都要点点名啊！阿邓老师，多谢你好早入嚟支持我哋嘅直播间。

都见到呢有达达老师嘅同学仔啦，又见到呢三水高明，仲有系南海啊，都有啲小朋友喺学校里面呢会唱呢首真的爱你，经典到不能再经典嘅时时刻刻我都觉得都系好适合送俾父母听嘅歌。咁其实呢就系多啲小朋友去唱一啲经典嘅粤语歌，我觉得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因为嗰种嘅人情味啦，嗰种嘅同声同气啦，都好似同我哋嘅生活呢息息相关嘅。係呀，我觉得这轮嘅呢首歌都系好听，只不过呢前面呢唔系好记得歌词。因为到天妈妈的话大家都集体开心啊。再佢嘅 rap, 呢样嘢呢我觉得都系喺一啲祝福啊恩情啊

啊，亲情啊等等嘅歌里面呢，系一啲日久常新嘅事，系啊，好有新鲜感。中唔中意呢首《听妈妈的话》？中意嘅话可以喺直播间点赞之余，亦都话俾我听下一首应该播咩歌啊？

出去直播间可以同我一齐倾偈啊，讲下诶你妈妈煮嘅拿手小菜，或者你仲成日记得妈妈的味道嘅一道餸菜系乜嘢？直接话俾我听。我喺边度直播紧咧？就系喺924之余啦，仲会喺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黄俊俊晴一点，其实全网都可以搜俊晴一点，都可以找到我哋嘅。咁啊呢段时间咧都会同唔同嘅朋友仔一起倾偈，录咗视频啊，又参与咗一啲粤超嘅粤超同 UBA 唔同啊 ，UBA 咧就打篮球嘅，可能咧好多朋友喺924会听到其他主持人都讲啊 UBA 嘅事情啦。粤超咧我就系真系参加咗，哇嗰日完成咗呢个粤超嘅佛山队首场嘅主场。嘅比賽咧，基本上第二日咧，成個人都係謝曬嘅，好攰，好攰，好攰。因為除咗係一個足球賽咧，佢仲有一個嘉年華啦。咁啊，亦都見到咗好多，亦都係同媽媽有關啦。因為啲媽媽有睇住自己嘅小朋友，有參與咧呢個嘉年華嘅表演啦，陪佢哋化妝啦，陪佢哋係食飯啦，甚至乎係參與演出啦，真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嗰幾日咧都基本上冇點唞啊，粤超好似喺五月份咧，仲有两场以上嘅主场，佛山嘅主场咧就会喺云秀山体育场，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喺我嘅各大嘅一个视频平台啦，啊社交网络当中我都会系去预告，仲有咧系会分享翻咧啲赛事嘅好玩嘅嘢，其中有一条咧系同一班嘅小朋友一齐合唱咗一首，啊应该佢哋唱带住我，生命有价呢首生命有价，仲要系一个好靓嘅大嘅一个草地。旁边就是一个北江边，然后会放一个大风筝，咁就一起在北江边迎住风筝，仲会是一个傍晚时间啦，去分享咗一首粤语好经典嘅作品。咁啊，琴晚咧会睇咗阿汪晨睿嘅演出啊，喺广州。咁其实佢冇唱呢一首歌，但我觉得呢首歌咧都系好适合今日去分享俾直播间。

我有个 friend 嘅，除咗多谢你哋支持咧，都多谢咧就系好多朋友又睇住进程一啲，或者睇住自己嘅小朋友快高长大，系啊，我觉得呢首歌系唱出咗好多父母或者系孩子嘅一啲心声，而且汪晨蕊嘅现场真系非常之好。如果大家可以喺各大嘅搜索平台都可以搜汪晨蕊呢三个字，点击关注佢嘅歌啊，亦都可以支持佢啊，佢系广州嘅歌手。

0: 坚持。
1: 阿晴咧就话系啊，佢翻唱咗张学友嘅《讲你知》，好好听。系啊，佢喺中国唱将，虽然系。唱讲你知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同埋大家对呢一位宝藏歌手的另外一面的认识啦。其实琴晚在他的讲你知的一个音乐会当中，仲唱了学友有几首歌嘅，其中一首《遥远的他》，我都觉得乐队同他的一个搭配，包括一个合作是非常之好听，全场仲大合唱添。

多謝呢阿晴繼續留言嘅，佢話呢媽媽最正嘅餸菜咩呢，炆羊肉同埋豉油雞，係咪阿上下九包括阿梅相知相識，你媽媽煮嘅餸菜兒時嘅回憶啊，喺邊一度嘅餸菜啊，同埋係一種咩嘅味道啊，可唔可以亦都喺直播間話俾我哋聽，用文字打俾我哋聽，好冇？呢首係汪神瑞嘅《快高長大》。

0: 有一位 friend 咧就系专门做窗帘生意嘅，嗱我开咗麦之后就费事提你嘅名啦。佢好多谢咧，你叫出我嘅名字啊，帮我推广一下啦。咁其实都可以揾我哋嘅节目组啊，或者揾我哋嘅拍摄团队一齐合作噶噃吓。而家做生意可能都要拍多视频系咪啊？要喺自己嘅视频平台去推广啦。如果你喺创意或者拍摄上冇太多经验嘅，我哋可以帮你一把噶。系啊，可以留意我哋啦，透过我哋嘅直播间或者透过我哋嘅一种互动方式，你都可以将你嘅业务同埋你嘅出品咧，会俾更多人知道，系咪？咁啊，而家可以铺排多啲，咁而家铺排咗啦，包括俾人广而告之，自己广而告之之后咧，咦，会唔会喺嗰啲金九银十咧去装修啊，新屋入伙啊？订嘅窗帘嘅业务量又会更加多啲咧，嗱呢一样嘢你可以谂一谂嘅，可以欢迎咧关注我哋嘅直播间之余，转发我哋直播间，可以同我哋一齐讲讲，诶，你同你妈打有啲咩开心事值得分享啊？不过都要提醒下啲妈打系咩咧，就是、注意啊，因为天气热咗，一定去户外的时候带支蚊怕水，注意防蚊。
1: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0: 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点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板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2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盎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3: 多谢晒喺直播间撑尽情嘅 friend 嘅朋友，你哋好啊，我系黄俊。咁我见到咧，阿陈生讲咗一样嘢啊，就系话我妈打最中意藤条炆猪肉。喂，你而家都牛高马大，再加埋已经肥尸大只噶啦，佢仲会用呢、這个或者系间中都煮你俾你煮俾你食啊？我就唔系好信啦。咁你话藤条炆猪肉咧，就大家都会联想到，肯定系家法时候啦。但系咧。有啲阿媽咧會煮一啲，比如話同豬肉有關嘅，就係煲腍白菜豬掌啦，啊，或者係豬骨煲馬誒，唔係馬蹄，係紅蘿蔔粟米湯啦，或者係魚香，唔係，係冇呢個豬肉嘅喎，係呢個鹹魚蒸豬肉啦，或者係蒸肉餅啦，都係。我觉得是好好味的一啲餸菜嚟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我睇下啲 friend 有冇点咗钟明秋边。下一站系咪呀，下一站钟明秋 ,ok 喎。然后我见我啱啱讲嘅歌名大家都好似唔系好感兴趣。咁我就揀呢首。下一站其实系有嘅，但系唔知点解呢，我呢度呢发觉下一站我明明呢经常播，但系点解今日喺歌单啊同埋电脑里面会消失咗嘅呢，咁。我就揀呢首啦，因为啱啱播过咗一首係有周华健嘅歌。我曾经都听阿秋喺现场唱过呢首《浓情化不开》佢嘅版本。係一首 Chacha 版喎。你有冇听过呢？

呢排咧，阿秋都好似有个音乐舞台剧，同阿欣子啊，同埋阿粒啊，系做咗一场定系做咗两场，我唔系好记得啦。咁我都见到咧，佢哋嘅朋友圈都各自有宣传啦。咁仲有咧，系有啲角色嚟咗咧，九二四宣传啦。系啊，我都觉得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本土嘅一啲叫做艺术家或者系文艺界嘅朋友，佢哋除咗可能平时唱歌，佢哋仲识演戏，包括喺舞台上面咧有其他嘅一啲。展示自己才艺嘅一啲方式啊，系啊，阿秋一直都系我自己好欣赏嘅一位歌手。

0: 多謝超人啊，一下子咧就令到佢嘅粉絲團升到十級啊！咁多謝阿文文嘅問候啦，佢話點解有得坐就唔坐，要企喺度做節目咧？我都慣咗，因為咧有時我哋翻到嚟呢邊嘅直播間嘅鏡頭，我係覺得咧坐喺度咧好似真係成個人凹咗落去咧，得翻一個可能上半身，企喺度咧俾大家睇到咧就整個嘅半身會好過只有一個半身咯，係可能你明我講乜嘢嘅，所以咧企喺度係會係我哋節目嘅一個特色啦。平時嘉賓就企喺我隔離唱歌啊、傾偈啊、分享下佢哋其他啲才藝啊等等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喺我哋嘅視頻上面嘅，除咗視頻號嘅視頻啦、小紅書啦、某音啦，其實我哋都會更新，有時內容都會係唔同嘅，因為有啲平台嘅。内容生产呢可能我哋会针对返啱返嗰度嘅输出啦同埋嗰度嘅风格。咁有一啲呢包括视频号呢可能係会同更多嘅青少年朋友互动一啲粤语啊粤语歌啊或者係参与一啲足球上面嘅嘢。係所以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可以关注一个转发一个或者係话俾我听今日会同媽媽有啲咩特别嘅节目啊或者你最鍾意媽媽边一道嘅餸菜，边一个嘅味道，可以亦都分享下俾我哋。咁我其实就今晚都系要出去食饭嘅，系啊，所以咧都食唔到妈妈煮嘅一啲拿手小菜。咁如果你哋都今日食过嘅，都俾我睇下你哋嘅嗰啲招牌或者系妈妈的味道系点样啊？我都可以羡慕一下啊嘛。呢度系 FM 92.4，咁今日咧会进程一点，就同各位嘅网友一起分享一啲音乐啦，同埋音乐下午茶，仲有一啲我哋嘅互动嘅一啲消息。咁当然，如果你想要礼物嘅话咧，可以定期关注我哋嘅节目，知道我哋有时嘅直播，其实真系会有啲大礼送俾大家噶。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

0: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 九二四路放。
2: 提醒各位，一啲缓慢嘅路段，桂丹路中南市场往返丹灶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以上提及嘅都系缓慢。高速方面呢，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提醒，三水西路段往返肇庆方向，因为有施工，那个龙尾啊已经系增至到两公里啦，各位真系要耐心忍忍啦。咁啊，广佛高速嘅监控中心又提醒咧，系避冲至到北环沙背嘅互通往返广州方向，现时系慢紧。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返去北滘方向，现时系步慢。另外咧，要提醒各位，南海体育中心今晚有篮球赛，粤 BA 佛山对广州系咪咧？咁啊，所以喺傍晚嘅18点，即系傍晚6点开始咧，博爱路、狮城路部分嘅路段将会有交通管制，车辆咧可以停翻喺周边嘅长华国际、澳元广场、腾大广场等等嘅停车位。咁仲会乘坐返交通工具出行观赛嘅朋友呢，可以喺地铁嘅三号线博爱中路站落车，咁可以乘坐返公交南高14261A 线，咁亦都可以到达到场馆去睇返呢场精彩嘅比赛。咁亦都欢迎可以喺我直播间话俾我听，你支持佛山队定系广州队。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2226。
5: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6: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7: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6: 嚟食多啲。
8: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6: 冇嘢嘅，等妈咪嚟。
9: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0: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6: 这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7: 陪佢散步，赞佢靓。
6: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9: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6: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2: 呢首歌咧，亦都有朋友一早就点咗，是妈妈，是女儿，嚟自阿珊姐，仲有。希林拿依高，多谢支持进程的朋友，这首歌希望你们听的时候都会有感动位。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点歌是视频号黄俊进程一点，埋来看埋来听埋来谈了。

听到有 friend 咧就要听下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啦，仲有新嚟嘅朋友啊，阿文泰来，如果系安排咗你首歌嘅话，记得支持一下，点个关注之余咧，可以继续喺我哋直播间里边讲下你挂住妈妈嘅边一种味道咧，讲紧系边一道嘅餸菜，你系特别特别咧就系记忆犹新嘅。我自己系中意食呢个番茄牛肉嘅，我都好记得，好记得就系儿时的时候，妈妈煮给我嘅嗰个番茄牛肉，嚟到呢一刻都系相当之相当之好味，冇错。系唔知道有冇人同我一样咧，都系会有呢种嘅感觉咧。当食起嗰个妈妈煮嘅餸菜嘅时候，你会觉得哇，时间慢落嚟，浮躁嘅心情都会停止。

一边听歌一边都要读下大家留言嘅。红哥想问我，喂，今晚粤超啊，你唔使主持咩？你有冇记错啊？今晚系粤 BA。粤 BA 喺翻狮山嘅体育中心嗰个位置开打嘅嗰个系粤 BA， 粤超有冇理由我唔知噶，系咪？粤超亦都系佛山队，佛山队嘅主场咧就喺云秀山体育场。啱啱咧阿 Amy 阿美希都讲过啦，会下一场咧继续会喺云秀山继续去支持。咁啊，提前其实好多朋友都要系知道翻组委会几时放啲飞出嚟，系啊，都唔系好贵嘅啫，都唔使超两位数，$8，然后就可以支持球队之余啦。支持你的城市啦，同埋去感受一个球迷嘉年华，呢、這个我觉得先系一种好好嘅释放，好嘅一个好玩嘅点啊！系啊，边场波或者系边队波赢唔紧要，总之你去到咧一齐嗌、一齐唱、一齐呐喊，我都觉得就系已经系一个即系全身运动，再加埋可能识到左右隔篱啲新嘅 friend 咧，所以咧更多嘅年轻人亦都可以支持翻我哋家乡嘅球队同埋家乡嘅一啲体育赛事。我觉得是会更加活在当下，同埋令到你充好电第二日上班或者第二日再投入返你嘅工作呢更好嘅一个支持嚟嘅。多谢东医，东医呢继续留言啦。我的音箱全是钟明秋的音乐，还收藏了钟明秋的专辑，因为钟明秋是我偶像。果然东医今日母亲节都是为佢嘅偶像而嚟啊。咁东医希望你都系身体健康啦，听日秋嘅歌减压噶，仲有就系舒心，包括咧，我下次约阿秋上嚟做节目，我都要提多啲你嘅名。呢首歌我特登拣俾大家嘅，以下嘅呢首歌。

讲开咧，啱啱佛山队啊，讲紧系粤超佛山队嘅波衫，虽然我暂时未上身或者我未有啊，但系咧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喺佛山西甲嘅呢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佛山西甲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咧去揾到呢件波衫，红色同埋白色，有佛山醒狮嘅元素嘅底纹啦，仲有就系我觉得都几 sharp 醒嘅呢个颜色。咁有好多朋友都会选择红色嘅，因为红色咧一睇落去，哇老礼啦，又精神啦。其实白色都好好衬噶。咁我会听日咧会同埋一班嘅小伙伴去到就系呢个球衣嘅生产嘅位置，去试一试用呢两件嘅波衫咧进行一啲其他嘅日常服装嘅搭配。咁希望咧大家到时可以支持我哋嘅视频之余咧，都支持翻佛山队嘅球衣白色同埋红色。讲紧系粤超啊，系足球啊。咁如果你都中意嘅话，因为啲 friend 话：哎呀，我咧嘅身形唔知着咩呢个 size， 有几多体重啦，有几多身高啦，个肚腩又有啲大啦，着咩 size 咧？咁听日我都会喺视频当中咧去讲下，建议大家合适嘅一啲码数嘅。有料理，世界更美。我唔知道咧系咪球迷会嘅兄弟姐妹有部分都睇紧我哋嘅直播。你好，我系黄俊。欢迎你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嘅直播，点击关注之余咧，呢首歌衷心送俾支持篮球同埋足球、支持佛山队嘅朋友。

0: 见到有位 friend 咧讲咗一段嘅说话，我想问下大家，大家都成年了，有冇边个可以面对妈妈讲一句我爱你？希望下一首歌是可以点我爱你送俾佢听，会唔会真系人大咗咧？讲呢三个字，中意你，我爱你，对住异性啊，或者可能自己亲人讲咧，系会难以启齿啲噶。咁系真系噶，我都系噶，我都系噶。咁所以咧，啱啱呢位 friend， 我睇唔到你个名叫咩名，希望你可以改翻个名，咁我可以清晰地读到你嘅网名之余咧，亦都同你做个 friend。啱噶，即系呢啲我爱你。中意你，挂住你，点样可以容易地喺口中或者自己亲口去对住你想表达嘅嗰个人讲出嚟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有音乐嘅附和或者系加持呢，可能讲呢句说话更加容易啲嘅。你可以试一试啊！我哋嘅直播间会去到五点钟一齐倾偈，一齐想点啲咩歌，或者系有啲咩祝福妈妈嘅留言直播间，我会读出嚟。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见到呢阿泰来文泰来继续留言啦，哇啱啱呢差少少就 miss 咗呢条嘅留言，佢话呢我娘亲厨房煮嘅一道餸菜系最掂，一定要俾三个大拇指佢嘅，就系简简单单的冬菇马蹄剁猪肉蒸肉饼啦，即系我都觉得系好食㗎，冬菇蒸肉饼、梅菜蒸肉饼加埋马蹄蒸肉饼，呢啲都系妈妈以前可能或者系我哋嘅婆婆啊嫲嫲经常会煮，又用又好送饭，又硬系食极都唔厌嘅一道送菜，你又会唔会鍾意食呢啲肉饼类嘅嘢呢？可以留言话俾我听。感谢晒入咗直播间不停为我哋直播间点赞嘅兄弟姊妹。係呀，呢度系进程一点，多谢你嘅支持之余呢，我哋无言感激，用歌去报答大家。呢首亦都朋友恨咗好耐啦，点咗好耐啦，催咗我好耐㗎啦。安排安排，容祖儿。世上只有

同埋阿晴提咗我，仲有两味系肉饼嘅，一个系鱿鱼马蹄蒸肉饼，另外一味系咸蛋蒸肉饼。哇，谂起都流口水啊！而家。

藉住呢个电波啦、开麦啦，同埋我哋直播啦，黄俊俊就一点嘅微信视频，我都要讲咧。上几个礼拜中咗奶茶嘅朋友，仲有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要去到咧，龙岗饮奶茶喺岭南天地中咗奖嘅朋友，我准备会通知大家噶啦，所以留意翻你哋嘅视频号嘅私信。感谢各位对俊情嘅支持，我哋请大家食过桥米线，饮奶茶一定系超值嘅。

有好多妈妈都鍾意黎明喎、哦。啱啱有朋友呢就私信我啦。鍾意黎明安排就係啦。有好多首黎明嘅歌喎、哦、我喺度即係试探一下睇下有冇一啲呢就顺利揀出嘅。两心之嗱，我都揀翻啲咧，就唔好太大路，即系唔系嗰啲咧，系倾情啊，唔系咧我的亲爱啊嗰啲啦。今夜你会不回来，系仲有人在黎明，同埋一夜倾情。喂，而家可以留言俾我咯噃，我读到嗰啲歌名，因为咧我要揀翻呢首黎明嘅歌送翻俾咧就中意黎明四大天王啊，黎明嘅妈妈啦吓，或者系想点黎明歌嘅嗰个 friend 啊嗱，仲有就系我爱伊兹班，同埋傻痴痴，哪有一天不想你？咦，哪有一天不想你都好似好大路、啊。仲有系危情追踪，睇下先。人在黎明，哇！有人即刻揀咗一夜倾情，系嘛？好啊，我揀先啊，我要碌翻上去，点翻呢首歌出嚟啊？咦，你啱啱揀嘅嗰两首，揾到啦，一夜倾情，哇！经典嘅前奏，原嚟黎明喺1992年。就已经唱呢首改编歌《一夜倾情》，送俾鍾意黎明声音嘅各位母亲。

怪唔得啦，呢只歌一听翻嗰个嘅编曲啊，仲有呢种音乐嘅旋律，系令人咧嗰个松弛感同埋舒适度啊，最紧要舒适度系大大咧就提升，好舒服嘅一首歌，原嚟系已经1992年嘅歌啦。哇，呢首歌啊，无论几时听，仍然呢种嘅粤语歌或者呢种嘅旋律，仲系咁经典啊！多谢今日咧就点咗呢首歌嘅嗰位 friend， 话你个名有啲巧口啊，我一时记唔到。但系呢个回忆，多谢你点燃咗。

0: 多謝入咗嚟直播间听我哋分享音乐，讲讲妈妈熟悉的味道，同埋妈妈儿时的味道，同埋祝福妈妈的各位兄弟姊妹。仲有系咩呢？仲有就系有为我哋直播间加热嘅朋友啦。仲有半小时，仲有半小时，我哋喺 FM92.4 分享音乐之余咧，仲会喺直播间里边读下大家嘅留言啊。你又中意边一首歌？你妈妈？有特别之记忆嘅呢，可以话俾我哋听，可以透过呢就是、文字打出嚟俾我，我就用说话读出嚟啊。
1: 下午4: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咧，佛山地区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啊，能见度较低。各位出行嘅时候要注意交通。

安全啦。11号即系听日开始咧，云量会逐渐减少啦，气温会回升，咁希望嗰啲雨水都会少啲啦。而再次提醒各位，现时嘅户外嘅温度咧喺26或27左右，咁啊吹偏南风系1至2级嘅，相对湿度喺70%到95%之间。

0: 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3: 真情一点 ，Wait for you。
4: Hello，
5: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明，
6: 我是歌手汪晨瑞，
7: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郎俊明，
8: 我是歌手胡芳芳，
9: 我是歌手梁珊珊，
10: 我是心怡陈心怡，
11: 我哋系 Maple Jazz Band，
12: 我是歌手林林，
13: 我是歌手叶风华，
14: 我是 Alan 布志伦，
15: 我是歌手 Opa，
16: 我哋系灵山珠宝，
17: 我哋系 One and One。
18: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9: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2: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4: 我是歌手陈慧周，
5: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0: 我们是 One Two Three，
13: 我们是反斗星，
2: 我们是 Dimension 迷流。

0: 真情一点，
1: 全网都可以搜我哋呢个名嘅，揾到之后咧，可以点下里面嘅视频啦，或者可以睇翻我哋一啲直播嘅回看，仲有可以点击一下我哋嘅音乐作品，因为我哋嘅音乐作品，例如《缤纷西南》Must Be OK， 仲有《敢为先》，仲有边两首我都忘记咗，太多哦，仲有同萧华坚嘅《控声门》，都可以喺我哋视频号嘅音乐作品嗰度咧去进行收听，因为呢啲歌咧都关我事。有啲系一齐创作、一齐监制，仲有份演唱等等咁。咁所以我哋做呢行啊，或者系我自己系深耕进程一点咧，咁多年咧，积累咗唔少嘅好好嘅音乐朋友啦、音乐资源啦。因为可能对进程熟悉嘅朋友咧，都有参与过我哋一啲颁奖典礼、户外嘅一啲音乐嘅直播活动，甚至乎系一啲音乐嘉年华啦，都会发觉，咦，原嚟喺我哋身边，就好似啱啱嗰一集发声嘅歌手咧，佢哋进步都好大，而且佢哋嘅音乐作品就越嚟越提升啊，越嚟越多朋友去认可啊，所以咧，其实作为佢哋嘅妈妈，即系咁多位艺人嘅妈妈，都应该系感到高兴，因为佢哋嘅孩子喺佢哋嘅文艺道路上同埋一个音乐道路上都系进步啊，咁我觉得。父母其实都系盼呢一样嘢，希望自己嘅小朋友、自己嘅儿女都会成功，同埋过上一啲咧就系幸福同埋安稳嘅日子。当然有啲做音乐嘅其实都好艰难，但系佢哋做出嚟嘅作品俾人认可，俾父母认可，我觉得系一件好内心开心嘅事情。我记得呢位歌手都系好坎坷嘅成长嘅道路上面，为咗学音乐。佢系付出咗好多，而且系失去咗好多。到咗今日，好多朋友记住呢个名字，李荣浩，系佢应得嘅。

好想问下咧，有冇边啲朋友系曾经睇过李荣浩上春晚，同埋有几个歌手一齐合唱咗呢首《爸爸妈妈》？当然，《爸爸妈妈》之前仲有其他歌曲嘅，而中意咗呢首歌嘅咧，如果你都系有嗰段嘅记忆，或者系因为当时嘅表演深深感动咗你嘅话，可以喺黄俊俊姐啲直播间话俾我听，我哋就证明系都系通过呢个画面呢、这个演出嘅片段，对呢首歌有咗独特嘅回忆。

学艺术系非常之唔容易嘅，因为佢哋除咗系练习好佢哋自己嘅才艺，仲要去顾及翻一啲文化啦，平时喺学校里面嘅一啲应该要读嘅知识，咁确实咧付出嘅路途啦，或者系踏足嘅一啲攀山涉水嘅嘢咧，系会比其他人会再多啲嘅。咁当然支持佢哋嘅父母咧，喺佢哋背后嘅父母咧，同样地都忍受咗好多好多一啲心路历程，或者可能系一啲故事未能够讲出嚟俾他们的孩子听。李荣浩嘅歌啊，咁啊都或者佢嘅一个历程啦，我觉得系一个值得被大家追捧，或者系继续去收听佢嘅一位文艺嘅工作者。因为佢嘅歌咧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故事，或者唱咗人哋嘅故事，恰好有一啲朋友佢内心系有呢段故事，有呢段嘅心声，但系佢自己好难透过自己嘅话术讲出嚟。有咗音乐，其实令到佢哋更加勇敢。

福哥啊，多谢你。佢话今日咧所拣嘅歌，话估唔到咧冇嘉宾咧可以听啲歌咧都咁正啊。当然我系少少嘅一个作用嘅啫，大作用同埋大功劳都系大家点嘅歌，因为大家今日咧去分享对妈妈的祝福啊，或者妈妈中意听的饮歌啊，佢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嘅歌啊，都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比例啊。呢首歌叫做《翡翠》，希望你都会支持林允桥桥宝。

有位 friend 嘅留言啊，佢话希望可以读出每一位妈妈都是孩子生命里的第一首诗。愿时光慢一些，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当然呢个你系妈妈，佢话祝福所有嘅妈妈节日快乐，一生。

知道超人鍾意乔宝撑乔宝同埋撑我哋进程，虽然点赞到手攰，但呢首翡翠特别送俾你。而家呢首歌都喺各大嘅平台当中都可以搜索到㗎啦，不过直接可以关注林允乔乔宝啊，支持佢嘅作品啦，好听。安排俾你嘅缤纷西南，其实你识唔识唱啊？里面啲歌词记唔记到㗎？

首歌系阿 Kimi 点嘅，佢有一段留言要读一读。我最记得嘅就系人生第一部小车就系妈妈买俾我嘅，感恩谨记到现在。得闲要带妈妈去云秀山睇下波啦，去云秀山睇波仲有奖抽噶。

0: 杜汶阳嘅作品同黄章一齐合唱《缤纷西南》。听讲咧喺三水西南咧，好多同学仔都识得唱呢首歌之余，同埋跳埋呢个舞啊！希望有机会表演俾大家睇啊！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身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多谢各位啊，佢哋系迷流乐队，啱啱有朋友讲到我嗰首歌未播，就系、是、念亲恩，其中一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仲记唔记得呢首咁经典嘅作品？今日我揀咗两位女歌手一齐合作。

好感动嘅一个翻唱版本，重新改编。我好记得今日节目一开始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但唔系 Beyond 唱啊，系周华健先生咧就重新演绎嘅一个编曲啦。但我哋最尾嘅呢首歌都要拣 Beyond 嘅歌，咁当然唔系《真的爱你》啦。同样都系有报答，都有感恩，同埋有思念嘅一首歌。无论送俾爸爸定系妈妈，都系需要。要报答佢哋嘅养育同埋教导。

好多谢呢，有啲朋友好有心嘅，我每一次可能係自己完成一个音乐节目嘅时候啦，或者同大家互动嘅一个音乐下午茶尽情音乐的时间，佢会呢将一啲嘅歌单，我播嘅歌单呢，佢会写低然后私信俾我，非常之感谢呢啲好有心嘅朋友。咁希望我揀嘅歌你哋鍾意之余，亦都可以增加你哋音乐歌单，因为而家大家听歌係好多选择嘅。有时候有啲歌可能你会独孤一味选择呢某啲歌手，但係呢我提供嘅音乐歌单都可以丰富返你嘅音乐歌单，俾多啲呢就係、喺你嘅音乐曲库里面嘅一啲选择，多啲交流。你亦都可以 send 一啲你鍾意嘅歌俾我，可能我都觉得你嘅歌都会成为好好听嘅音乐选择。咁今日差唔多啦，傾住咁多，又到我哋要更新视频嘅时候啦。听日后日都会有一位歌手嚟到我哋嘅视频，无论喺小红书、抖音同埋视频号、快手、微博都可以揾到王俊俊情一点。同样地，我哋都会支持粤超、粤 BA、佛山队嘅每一场比赛。今晚去睇波嘅朋友注意安全，希望佛山队继续。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龙尾呢到谢蝶大桥、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来时，计划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高速方面，广州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施工，龙尾到横江立交，广佛高速毕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也是比较慢的。佛江北高速平顺大桥往北滘车辆比较多。为了配合扩建施工，广州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实施了全封闭，往返广州肇庆的车辆可以绕行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是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恭喜啊，到六月底请司机呢要提前规划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4: 他看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3: 来吃多啲。
5: 他不是超人，但为了我他变成了万能。
3: 冇嘢嘅，等妈咪嚟。
6: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7: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

0: 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佢呈现喺星空卫视呢个台嗰度，而且以非常之唔错嘅普通话嘅普印象，就话我当年睇星空卫视咧，嗰阵时我已经成廿岁噶啦，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啦，咁所以嗰阵时睇星空卫视咧，其实有两部大作系必须要追一追嘅，一个就系 One Piece 海贼王啦，一个就系火影忍者，尤其系火影忍者啦，老老实实啦，虽然我都有睇粤语版，咁但系咧，唔知点解从翻译嘅角度嚟讲咧，其实我系惯咗普通话版嗰个翻译嘅，即系话等于就系我哋会叫阿名人个老师叫卡卡西老师，咁但系粤语版系会叫田六经老师噶嘛，所以系唔一样嘅。咁因此从某程度喺年轻嗰一脱嘅朋友仔入边去归纳嘅话，星空卫视佢个当年嘅存在系真系几鬼重要下嘅。咁但系当然佢而家亦都真系不敌时代嘅巨轮啦。佢已经成为咧就要关闭嘅一个频道啦，亦都真系咧只能够讲好多佢有住嘅一啲作品就成为网络嘅回忆啦。咁虽然而家咧佢关咗啦，咁但系实际上咧，比如话你上 B 站啊，去短视频平台啊，都会有好多众多当年星空卫视嘅动画片切片，你仲系可以重温得到。所以互联网其实真系抹杀咗好多传统嘅传媒嘅渠道，咁但系某程度佢又保留咗呢啲传媒嘅作品嘅痕迹，唉，我都只能够感慨呢、这个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呢，我真系好难定义咯。咁但系当然啦，对于经典嘅东西咧，其实有阵时大家会记得比较多嘅。咁而有啲依然存在嘅经典动漫作品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大年小年嘅区分噶。嗱，比如话2026年咧，就绝对系海贼王嘅大年啦。海贼王、航海王、One Piece 啊，其实系同一部作品嚟噶啦，大家都知啦。咁而今年确确实实咧，就系、是、One Piece 呢部动漫作品佢最重要嘅一年，因为一定程度上咧，最近佢就俾某一个好重要嘅国外嘅播放平台咧，系视为重头嘅热推嘅作品。呢个平台就系奈飞啦。奈飞最近公布咗咧，2025年咧日漫嘅播放量排行榜，咁排第一就系海贼王，咁啊后边咧就系、是、叫做火影啊、鬼灭啊、宝可梦啊、七大罪啊、传说猎人啊等等嗰啲作品啦、啊。咁呢个排行榜咧，其实就系以奈飞佢自己平台上边嘅嗰个收睇时长去计嘅。咁而海贼王嘅收睇时长系6亿几个钟头嘅，咁啊加埋各位网友嘅支持之下咧，就令到佢排第一啦。咁亦都因为系咁嘅缘故，所以其实好几年前奈飞就已经重磅投资海贼王啦。比如话今年系有海贼王嘅真人版第二季啦、第三季拍紧噶啦。咁而家亦都有最新嘅消息就话，海贼王嘅动画版系喺奈飞会再开播重制嘅。咁当然啦，因为而家咧就叫做重新制作紧啦。咁所以预计明年2027年2月份，奈飞就会播 One Piece 海贼王佢嘅全新嘅重制作品动画。咁佢系会根据翻原版漫画入边前50话嘅内容，再去造成总时长大约300分钟，大约系7集嘅内容。咁换言之咧，其实咧极有可能嘅情况之下，你知啦 ，One Piece 就快 ending 噶啦，真系快啦，真系快啦。虽然咧几年之前佢就话3年内 ending 啦，咁但系过咗咁多年，佢都未 ending。咁但系最近咧，作者亦都讲啦，系啊，快 ending 啦，快 ending 啦。我个人理解就系话重制版嘅动画《海贼王》咧，系应该会有望迎嚟喺佢嘅传续过程当中漫画版嘅 ending 嘅。咁我哋睇下呢个推测究竟会唔会成真啊？

0: 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1: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0: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1: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0: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0: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0: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 FM 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啊！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或者系漫改真人剧或者系周边玩具等等嘅内容嘅。最近嚟到五月份咧，讲紧能够喺电影院俾大家睇到嘅啲漫改作品咧，又系时候咧要剧烈同大家去推一推《真人快打二》呢部作品啦。咁确实呢部作品小弟就已经睇咗啦，哇！确实是非常之不错的一部爽片。当然啊，我哋有一个前提嘅，就系假如话你鍾意二次元啊、动漫游戏啊，又或者你对格斗游戏或者对真人快打呢个 IP 其实有一定感觉嘅朋友，各位男士，其实你睇呢部电影呢完全冇问题㗎，你系唔会需要纠结入面劇情啊、神魔大战啊嗰啲逻辑嘢，亦都唔会需要纠结就话唔同角色之间属性啊、能力啊、强弱啊呢啲嘅东西，你只系需要喺呢部戏入面搵一个字，就系个爽字啦。在我的理解，这部作品其实有三个优点。第一，男女主角各个角色的匹配度非常之高，尤其是女主角阿公主呢，哇，在塑造得相当之，即个经历是相当之饱满的，剧非常之好。其次就话第二个好正的，令我觉得爽的地方就是打斗场面非常之不错。确实在他的打斗的动作指导的班底入面，是会有很多华人武师在入面去支持他的，所以打得非常之优胜，再加上荷里活的特技，哇，正啊！这些荷里活的特技呢，其实就是补完回我们在游戏当中这些不同角色本身的超能力的嘛，所以是非常之不错的。咁而第三个优点就是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小众少少，就是你懂得听一些英文的段子的朋友，你就会觉得哇，非常之有梗。这部戏入面的其中一个主角呢 ,Johnny Cage, 咁其实他的那位演员呢就是黑袍纠察队的主角嚟嘅，咁以佢嘅一个老气骨，即系其实呢位演员已经50几岁噶啦，佢打嘅嗰啲镜头咧，确实系有少少，即系一睇就只系替身帮佢打，但系文戏方面，佢能够充分咁演绎出 Johnny Cage 呢个过气明星嘅嗰一种幽默感，嗰种冷幽默。即系如果你系听英文冷笑话嘅朋友咧，应该系真系会比较中意。基本上开口就系梗，出场就系搞笑。即系你系估唔到，打嘅部分就系一班叫做华人去进行呢个功夫嘅演绎，然之后咧搞笑嘅部分就叫等呢个白人主角阿 Johnny Cage 去充当啦咁样。所以成个叫做匹配度咧，我亦都觉得实在系好高。所以喺呢件事上边，当你睇英文原版嘅话咧，其实个喜感系非常之满。这个的确是不错。咁而当然你话呢部作品有冇一啲即特别觉得需要挑战嘅部分呢，我自己个人感受就话劇情呢确实系会比较简单㗎啦。咁你知啦，通常呢啲神魔大战嘅科幻片再加埋游戏改编，你个劇情要佢玩反转再反转又玩到开晒花咩，唔得㗎嘛。咁其次就系话当中可能有一啲嘅战斗嘅场面，佢嘅劇烈程度系有少少落差。即比如话有武术底子嘅嗰班演员，佢会打得好爆好劲好好睇，但系相对嚟讲啊，冇太劲嘅武术底子嘅嗰啲演员，咁佢嗰个替身感，镜头狂剪狂切换远镜头嗰种感觉就会比较明显啦。 所以其实是会有少少呢在动作场面上的，诶点解有啲参差嘅，有啲打到咁劲，有啲打到咁普通嘅咁样，呢、这个可能系演员本身动作能力嘅一个关系啦。咁而第三个呢、这个我认为即系可以挑挑少少毛病嘅不足就在于啦，其实佢今次呈现出嚟嘅嗰个叫做成个即系暴力嘅水平啦，老实实啦。確實是因為一刀未剪的緣故，確實是。咁佢你知啦，本身真人快打的遊戲就是比較爆炸、比較暴力的啦。咁然之後，好啦，當你拍成真人快打二的時候，啊，佢又真係同樣照搬翻嗰種風格，咁就令到確實睇呢部戲咧就唔能夠合家歡嘅，係真係唔可以噶。請各位家長就自己去睇算啦，係啦，唔係咁適合小朋友。咁呢樣嘢亦都只能夠講就係佢本身呢個題材。定義咗佢咁本身就係比較打打鬧鬧嘅一個神魔大戰啊嘛，咁佢又比較暴力少少，所以就唔係咁適合合家歡。請各位家長就唔好立亂嚟啦，你自己去睇算啦。啊，兼且你知啦，最近呢啲類似嘅引進片咧，都係原版一刀冇剪咁樣引進，哈哈，因此雖然我覺得係爽嘅，咁但係老實講唔適合。即係太年紀細嘅小朋友入去睇呢、這個都算係佢嘅不足啦。咁但係總嘅嚟講，企喺我哋呢班有玩過真人快打遊戲嘅人嘅角度嚟講，哇！呢部作品非常之良心，拍得還原度好高啊，算係咁啦。因此我由於睇完真人快打二咧，咁我亦都開始期待翻嗱，今年年尾仲會有街頭霸王嘅真人電影嘅噃。嗱，其實好簡單嘅啫。街头霸王大家的期待值不可以拉得咁高，真是不可以，你一高就好大镬㗎啦。所以我哋可以俾少少理由，就係话真人快打二嘅欣赏水平可能係会高过街头霸王。亦即係讲呢，我哋唔可以用真人快打二嗰个期望值去期望街头霸王至得。即降低少少期待先。如果你降低咗，咦咁跟住街头霸王又拍到同呢个真人快打二可以相对应咁样靠近波，咁我哋咪俾个赞佢咯，所以我自己觉得哇，真人快打咧，佢其实仲有一个即系可以俾我哋叫做比较圆满嘅一点，在于佢填咗第一集好多嘅坑。其实真人快打一系有劲多缺点，非常无厘头，甚至乎用我哋广东话讲系有些许嘅九唔搭八嘅。但系有好多呢啲剧情上嘅不足，或者系坑，或者系逻辑上嘅唔通嘅部分，喺真人快打二上边算系猛力咁兜到底。兜咗返嚟，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二集確实係比较 OK 嘅。咁如果各位男士啊，你未有机会睇嘅话，咁不妨可以抽空去望一望呢部游戏改编嘅电影。

0: 凤。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龙尾到谢蝶大桥，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南港路平北小学对开双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计划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垦。高速方面，广州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施工，龙尾呢到横江立交。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大家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车龙约1公里，提醒大家南海体育中心今天晚上会有篮球赛，傍晚的18点开始博爱路狮城路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车辆呢可以停在周边的长华国际、澳元广场、腾大广场等停车场，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观赛的市民呢可以在地铁3号线博爱中路站下车，或者可以乘坐公交南高14-201A线。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

0: 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4: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佛山多云见阴天，早晚有轻雾，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2到25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5%。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半年翻嚟，继续阁下收听紧嘅会有 FM92.4， 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啊！你好嘛，我系阿尖。嗱，继续咧星期日版本嘅名震江湖，会同你一齐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其实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电子游戏方面其实最近咧会有一啲咧比较犀利嘅消息嘅。点解咧？因为从电子游戏竞技嘅角度嚟讲咧，咁啊最近亦都有一位咧我哋广东人之光啊，一位咧真系打咗呢个电子竞技好多年嘅一位广东嘅选手又攞咗世界冠军啦。咁今次咧呢位选手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小孩曾卓君。咁佢咧就征战呢个日本嘅 EVO 大赛，咁啊成为咗咧饿狼传说群狼之城呢个项目嘅冠军啦。咁当然嗱，其实咧佢喺今次比赛入边咧参加街霸六啦，同埋饿狼传说嘅。咁啊街霸六咧确实就遗憾咧就冇出到线。咁而饿狼传说咧，咁佢继续咧保持紧一个比较巅峰嘅状态。所以今次佢又得奖啦。咁其实讲真咧，佢每次能够攞到冠军咧，我觉得都值得庆幸嘅。咁而你知佢每年都要去比赛噶啦，咁每年比赛嘅时间入边亦都会输好多次。咁所以有阵时睇待呢啲电子竞技嘅选手咧，我哋都系以一种包容嘅心态，再加埋咧，小孩毕竟系广州人之光嘛，啊，咁所以喺玩呢个格斗游戏呢件事入边，暂时喺我哋国内系冇即系特别能够同佢比肩嘅选手。即系虽然佢已经30几岁啦。绝对就是一个老运动员嚟噶啦，咁但系喺呢件事上边，佢仲系充撑住我哋嘅呢个，即系我哋呢边嘅选手嘅门面，咁希望佢继续努力啊，保持优质嘅状态，继续取得更好嘅成绩啦。嗱，除咗游戏竞技比赛之外咧，其实最近都有啲国产游戏咧系俾人买咗版权换咗画噶咯噃，咁啊讲紧咧就系。去年一部咧比较受到争议嘅国产动作游戏就系《明末冤墟之雨》啦。咁最近咧，其实《明末冤墟之雨》嘅八卦系比较多嘅。咁除咗佢之前嘅嗰个制作人就同佢嘅公司已经系即系抹咗面啦，啊分道扬镳啦。咁《明末冤墟之雨》嘅成个工作室就已经解散咗。咁佢原嚟嗰位制作人咧亦都已经离咗职啦。咁但系最近咧亦都有更大嘅一个瓜就出现咗嘅。咁就系《明末冤墟之雨》咧，原来就已经正式打包被收购咗咯噃，咁而犀利嘅地方在于咧，佢其实原来喺打包收购过程当中，先至将呢只游戏比较真实嘅销量数据系老老实实咁公布咗出嚟。嗱，其实我自己咧仲记得旧年年尾嘅时候咧，有一份网友制作嘅国产游戏嘅销量榜单，咁入边系讲到咧《明末冤墟之雨》嘅销量咧系比较地高嘅，吓高到几多咧？过100万份嘅。咁但系唔好意思，原来呢份榜单嘅数据系唔系咁准确噶噃，纯粹就系网友统计。但系我觉得呢份统计咧，原来未系完全正确，因为根据翻最近啊《明末冤墟之雨》佢嘅知识产权嘅呢个出。

售嘅呢个案件嚟睇嘅话咧，咁最近有一间好知名嘅国际游戏公司，就系505 Games 嘅母公司 Digital Bros 啊，咁就宣布佢就要收购凌泽科技嘅呢一只 game 啦，嘅收购晒佢嘅所有知识产权，收购价几多钱呢？3200万人民币。咁啊，未来就唔再需要向凌泽科技支付任何嘅版税噶啦，所有知识产权就俾晒呢间国外公司。所以从而家开始，明末冤屈之余，再都唔系国产游戏啦，佢已经被打包出售咗。咁而喺呢间公司 Digital Bros 入面嘅公告入面系好老实咁公开咗明末冤屈之余嘅实际销量嘅。嗱，我哋其实之前讲过啦，去年嗰份数据系去年年尾啊网友总结出嚟噶嘛。咁而家呢间公司收购明末就公布咗，去到2026年，即系今年嘅3月31号，明末冤屈之余嘅实际销量系几多咧？系突破咗100万份。嗱，突破100万份，即系100万份多一啲啦。我计佢吓，就系冇之前。去年年尾嗰批网友统计嘅嗰个数据嚟得咁多嘅。换言之啊，咁其实呢有几多创收呢？销售有100万份之后呢，咁其实创收超过3000万欧元喎。咁我哋满打满算，3000万欧元系几多人民币啊？2-3亿咁上下嘅呢个幅度啦。咁我哋都冇太过细针究竟当中汇率系点啦。咁如果只系创收咗2-3亿元，咁然之后就以3000几万打包出售，跟住拍拍啰柚就唔搞啦，啊卖俾人哋啦。咁我哋可以咁样去理解，就係话原嚟凌泽科技去造就呢个明末冤屈之余嘅时候，呢2-3亿嘅创收应该系围唔到制作呢隻游戏嘅本啦。即系话应该有可能系呢间公司蚀咗本，唉，算啦，都系打包出售好过啦。有可能系咁样嘅一个客观情况出现，因此我哋咁理解啦。呢个 IP 虽然呢就比较可惜，咁但系由当中产生嘅众多嘅争议啦，或者系教训啦，相信会俾后续好多嘅国产游戏公司带嚟一啲启示嘅。咁我哋亦都真心希望呢隻游戏呢可以继续走落去啦。咁同时亦都希望呢后续我哋仲有好多个国产游戏㗎嘛。希望佢哋呢喺宣发嘅过程当中，制作嘅过程当中，可以呢即係吸取多啲前人嘅教训。有好多坑真係千祈唔好踩啦，真係唔好啦。如果唔係呢，好伤我哋国内玩家嘅心。即係老实讲，本身我哋係希望啊明末冤屈之余会系村入面嘅第二个大学生㗎嘛。我哋希望系咁㗎，但係估唔到佢成为咗村入面嘅第一个走出去嘅普通嘅学生。唉，你话呢种感觉系真系几复杂囉，系囉。嗱，当然喺游戏嘅呢个行业当中呢，其实有好多嘅大公司呢，即係叫卖下呢个版权，卖下嗰个 IP， 其实都好正常嘅。咁但係有啲嘅游戏公司呢，佢真係好大嘅情况之下呢，佢亦都会因为自己赚咗钱而升价㗎喎。比如话最近任天堂公司呢，就公布咗2025到2026财年嘅叫做财政嘅公嘅数据啦。咁其实呢，佢哋嘅总营收系增长咗 98.6% 嘅。佢哋嘅利润亦都增长咗 27.4% 嘅，但係喺财政嘅总额同埋利润方面都上升嘅情况之下呢，任天堂竟然话佢嘅主机 Switch 2要加价喎。嗱，呢样嘢呢，其实我自己係觉得相当费解嘅。喂，咪先，佢仲要係唔淨止 Switch 2係会加价，係 Switch 1，即係话比如话 Switch 个 OLED 版啊，又或者係普通嘅 Switch， 佢都喺不久嘅将来9月份之后呢会全世界范围内加价。但係暂时未知道呢，比如话我哋国内嘅版本啊，或者港版啊嗰啲个价位到时会点样变动啦。咁但係嗱，从逻辑方面嚟讲，我又係有啲纳闷嘅。你呢间公司又做主机又做游戏，所有嘅营收喺去年呢都係向上飙嘅。咁但係点解仲要加价呢？所以呢个系令人有少少费解嘅，竟然系捞得掂哦，即系会唔会就系一种奢侈品牌嘅幻觉，俾到佢就话，哎呀，原来我咁受欢迎，咁多人买我啲嘢噶，我升价咯，咁样等更加多人追捧追涨，咁样会唔会系咁嘅心态呢？呢、这个我就唔揣摩啦。不过企喺我哋游戏玩家嘅角度，我哋就只能够好实际咁俾一句，唔系啊嘛，你咁咯。

0: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继续翻嚟，各位收听紧嘅会有 FM92.4，呢度系名震江湖节目。你好嘛，我系阿尖。跟住落嚟，今个星期咧，我哋会依然系讨论翻啲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周日版都会倾呢啲叫做玩乐式嘅嘢嘅。咁而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咧，就喺我哋国内嘅大银幕时段定咗档啦。咁其实都几令人开心噶。其中有两部好经典嘅作品喺暑假嘅前前后后就会出现啦。嗱，而家五月份啦，咁其实五月份可能相对嚟讲会冷门少少喺动画片方面，但系一去到六月份不得了啦，就已经有啲重磅嘅大作系会杀入嚟我哋嘅呢个电影市场会引进，其中就包括咧迪士尼非常之知名嘅呢部动画嘅系列，就系《玩具总动员》啊！我哋有个港译嘅称呼叫做《反斗奇兵》。如果你去到香港迪士尼乐园咧，你都会有《反斗奇兵乐园》，会有一个咁嘅区域噶嘛。咁而家好啦，嗱，《玩具总动员》已经拍到第五集咯噃。咁佢喺国内咧都已经定咗档，就会定喺6月19号，就会喺中国内地正式上映啦。咁呢部片咧就会讲大家好熟悉嘅胡迪啊、巴斯光年呢啲经典嘅玩具去对抗咩呢？去对抗智能平板，叫做 Lily Pad，同埋50个故障嘅巴斯光年组成嘅反派嘅玩具军团咁样嘅故事嘅，或者要对付部 pack 啦，即系你知啦，而家好多小朋友啊，佢就唔玩实体玩具啦，佢就玩部 pack。啊！玩电子产品，于是传统嘅玩具同电子玩具嘅大战喺呢部电影入边系一触即发嘅。咁所以嗱，呢部作品咧，其实佢系食正暑期档嘅开始嘅部分。因为其实我哋国内嘅暑期档咧，笼统啲嚟讲，其实就系六月中一直去到7、8月份咁上下嘅两个零月嘅过程。咁而暑期档确实系需要大量嘅动画片啦，又或者大量咧啱小朋友睇欢乐嘅合家欢作品系俾到大家嘅，咁所以嗱，《玩具总动员》啊，《反斗奇兵》第五集啊，可以先留个心理准备。咁除此之外啦，嗱，去到7月份咧，更加系群雄大战啊！点解咧？因为我哋目前知道咧，有几爆嘅一个主题嘅作品系会挺进7月上旬呢个档期嘅，因为本身7月上旬咧，其实已经有两部国产片咧系定咗档噶啦，就系虎视眈眈噶啦啊！一部咧就系《长安三万里》团队去制作嘅呢个三国之争洛阳啊，呢部呢就係三国题材嘅动画。咁仲有另外一部呢，就係大圣归来嘅平行时空作品，叫做大圣崛起，咁都係7月上旬要上㗎噃。嗱，好啦，咁既然有两部嘅国产动画喺嗰度呢，就叫做争夺呢个票房啦。咁所以亦都会有进口嘅动画同佢走过嚟咬咬手瓜嘅。咁呢部进口动画呢，就真係叫做世界比较知名啦。咁就会系小黄人与大怪兽嘅呢个由呢个神偷奶爸系列延伸出嚟嘅呢个 IP。讲真啦，好多小朋友尤其比较细个嗰啲朋友仔呢，係真係会好熟小黄人㗎囉。咁而小黄人嘅呢部电影啊，虽然可能劇情方面会比较低幼一啲下，咁但係佢又7月3号就已经定档喺中国内地上映啦。咁我自己又个人觉得，其实都真係几啱睇嘅。因为佢本身嗰啲搞笑嘅逻辑呢，係唔係通过语言啦，更加多係通过一啲折腾啦，係或者係一啲叫做整活啦咁样嘅一啲安排。所以我都会觉得啊，呢几部嘅作品睇嚟都真係可以争佢一争噃。嗱，另外除咗话真正意义上嘅动画片可以喺影院你可以望得到之外啦，咁实际上呢排呢都有啲嘅好作品，我自己啦係会仲係期待嘅。包括嗱，假如话六月份有机会上嘅一啲漫改真人版呢，咁其实亦都有两部。嗱，今个月其实就係真人快打2啦，去到下个月亦有可能有两部嘅。分别系咩呢？分别系超级英雄电影 DC 英雄宇宙嘅超级少女，亦即系女超人，系啦，亦即系 Superman 新超人嘅表妹嘅单体电影就会正式引进，而家咧系确认咗引进嘅，但系档期未定，大家估计佢可能都系六月份。咁其次就系有一部70后、80后非常之经典，大家一班男人都会记得嘅经典动漫 IP， 就是宇宙巨人 He-Man 希曼嘅真人版
亦都会是有机会在六月份是引进的。咁其实都是确认咗引进噶啦，但系具体系几时咧，而家未定到，因为咧就叫外国嗰边咧，佢都系六月份上嘅，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全世界同步啊咁样。咁但系嗱，宇宙巨人希曼就咁听个名 He Man， 大家可能会冇咁熟啦。咁你其实如果你系比较熟佢阿妹，就系、是、呢、這个哇犀利啦，啊就系、是、希曼个妹就系、是、Siri 啊希瑞。啊！非凡公主希瑞，即系骑住只马，举起块拜剑，诶、啊，举起把剑，跟住佢就喺度变身嘅嗰个女主角。咁无论系希曼定系希瑞咧，其实喺80后，尤其系70后嘅童年，系有住举足轻重嘅地位嘅。咁而家佢拍成真人版咧，虽然呢个 I P 已经叫过冷河咗好长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偏偏我哋仲记得啊嘛。再加埋今次拍宇宙巨人希曼嗰个导演系边个咧？其实就系拍。大黄蜂变形金刚大黄蜂的那位导演，那位导演呢其实就是一位少爷来的，他就是某个打个 tick 的那个运动品牌的创始人的仔来的嘛，所以其实他如果不努力地去拍一些好的作品出来，他就要回去继承百万的财富的了，所以我们都应该多些去支持这位少爷，等佢拍啲好嘅作品翻嚟，唉啊！等我哋咧可以多啲娱乐下自己，兼且佢拍片嘅作品咧，其实个质量都算系唔错嘅。虽然个拍片个深度未必系好深，多数咧拍啲合家欢嘅嘢，咁但系我又觉得，宇宙巨人希曼对于我哋呢班阿叔嚟讲，又真系比较合家欢噶嘛，所以都 OK 噶。嗱，喺暑假嘅过程当中，仲会有啊七月尾嘅蜘蛛侠四呢部漫威嘅超级英雄电影，所以其实一踏入呢个五月份，我哋就好快迎嚟六月同埋七月咧，呢啲好优秀嘅漫改作品都值得你去支持下噶。好啦，嗱，今日嘅名正江湖嘅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晒各位老友记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龙尾呢到谢迪大桥，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禅溪大道朗沙大桥往乐从，佛山大道江里郊三层双方向计划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垦，石南大桥往石湾，要令国道容器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广昭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龙尾呢到横江立交，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方向车龙约1公里。提醒一下大家，240国道三水二桥前路口往白泥方向，以及527线道从大朗山路口至锦福路段实施交通组织调整，路中央啊增设隔离护栏，由240国道驶入527线道的车辆禁止左转往西南城区，需要到锦福路口掉头，请途经的车辆呢留意路面标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0年。

0: 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2: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 嚟食多啲。
3: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 冇嘢嘅，等妈咪嚟。
4: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5: 又唔翻嚟食饭啦？
6: 哦，咁冇嘢啦。
1: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2: 陪佢散步，赞佢靓。
1: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4: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周，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咁、多位收音机前又或者手机听紧我哋节目嘅车友，星期日嘅早上欢迎锁定啦，属于我哋佛山车主自己嘅汽车节目《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每个星期嘅呢个时间段啦 ，Ken 哥都会同大家一齐唔玩虚嘅，唔讲天花乱坠嘅营销话术，只系讲下我哋日常买车、用车、养车嘅真材实料，帮大家悭钱、避坑、少走啲弯路。这个咧亦都系我嘅初心嚟。最近啦，呢排啦 ，Ken 哥同团队成日整理后台私信同埋微信留言，哇，发觉啦，好多老友喺度咨询，都系围绕住买新能源车踩坑嘅问题。有准备买人生第一部车嘅后生上班族，有想换车改善家用嘅中年人，亦都有打算啦买部新能源代步嘅退休街坊。每个人遇到嘅问题都唔一样，但系归根到底，或者佢哋都系被车企嘅营销套路或者销售话术嘅陷阱啦，绕咗入去嘅。乌里单刀咁样咧，就使咗啲冤枉钱，买唔到属于自己嘅靓车，越用啊越唔开心，甚至乎有车友买咗车一个月之后，我就想卖咗佢啦，损失惨重啊！喺度啦，同大家分享几个啦真实嘅踩坑案例。喺禅城有一位车友啦，本来预算系25万，想买部家用纯电 SUV。去到 4S 店俾销售轮番洗脑，话加40000上高配，续航更长，支架更先进，后期保值率更高。结果啦，洗多40000啦，系咪？但系所谓嘅高阶支架，结果喺佛山市区红绿灯多，路况复杂，根本系用唔顺手嘅。续航实际开起身，仲不如低配车型实在。多洗嘅钱啦，见唔到有咩太大嘅用处。同样喺顺德亦都有位车友订车嘅时候交咗5000蚊嘅定金。销售口头承诺一个月内交车，结果等咗3个几月都冇车，想退嘅时候 4S 店以各种理由拒绝，翻睇合同先至会知道入边完全冇写明交车时间，维权亦都会变得好难。而南海大力咧，亦都有位车友买新能源车嘅时候咧，被强制捆绑保险、上牌、贴膜、脚垫，一条龙服务，明明自己办理可以悭几千蚊，最后咧结果糊里糊涂咁样咧就签咗订单。多洗咗钱之余咧，嗰啲精品仲叫唔靓啊！讲真啦，今时今日新能源车市场嘅竞争越卷越激烈噶啦，各大车企为咗提升销量，营销文字游戏玩得越嚟越隐蔽。普通车友若果唔提早做开功课嘅话，根本就辨唔出真假，分分钟就跌落陷阱噶啦。所以今日啦 ，Ken 将会结合啦佛山本地嘅用车情景啦、购车政策、售后维权，将最容易踩坑嘅啲陷阱咧，同大家讲清楚。首先第一个最核心、最多人中招、最难维权嘅就是续航虚标同埋能耗套路，这个可以话是新能源行业公开的潜规则嚟噶。大家去到 4S 店睇车，第一眼睇到嘅就是宣传海报上边大大嘅续航数字 ，CLTC 纯电续航700、800，甚至乎而家搞到话900、1000。销售一开口就话超长续航，零里程焦虑，冬天夏天都一样。哇，听落真系心喐。但实际用车的时候续航的落差大到令你难以接受，甚至乎你会觉得好像呃了你那样。Ken 在这里跟大家讲个底层道理，所有车企官方标注的 CLTC 续航都是在实验室理想状态下测出来的数据，是恒温25摄氏度、匀速60公里、没有风阻、没有开空调、不用车内任何电器、没有载重量的情况之下得出来的最优值。现实我哋日常用车边有可能系咁嘅状态先得噶，系嘛？热天我起码要开空调吧，对吧？咁啊，跟住我开住车，车载屏幕、音响、座位通风、手机充电全部都开住吧。所以结果你会见到续航真正开起身打7次、7、5次。冬天虽然唔需要开空调，但系你要开暖暖气，车速保持喺100到102公里，风阻又变大，能耗又飙升，热得好犀利。甚至乎啦，有啲小众嘅品牌车企会喺车机系统上边做手脚，显示嘅续航同实际嘅续航严重不符嘅。明明个标显示咗200公里，实际上边开100公里到就提醒你话冇电啦。专门呃一啲啦唔懂行嘅普通车主，到你发现问题，销售就会话你啊系你嘅个人驾驶习惯问题啫，路况问题啫，咁嚟去推脱，你去维权根本就冇证据。喺度听歌教大家一个终身受用、一眼就辨真假判断方法。无论销售讲得有几好听、宣传数字有几高，你直接将宣传嘅导航打7到75折左右到，这个数值先至系日常通勤最真实嘅续航。另外一定要睇下电池嘅度数，同样标注续航。

电池度数是越高，电池品牌就越靠谱。比如话宁德时代嘅，比亚迪刀片电池嘅，咁呢啲咧就比较少虚标啊。唔好淨係睇表面数字，一定要睇核心嘅硬件参数，呢个判断真实性嘅关键嚟㗎，明白吗？第二个套路就係高低配置陷阱同埋捆绑销售啦。呢个亦都係车企利润来源嘅主要之一，专门啦去拿捏一啲消费者一步到位怕后期麻烦嘅心理。而家好多新能源车啦都会分低、中、高三个版本配置。低配其实睇落定价好低，睇落好似性价比拉满，但你睇配置清单就会发现啦，基础安全配置、实用舒适性配置好多都减配咗嘅，好多嘢其实佢宣传嘅时候低配版系冇嘅。咁至于中配同埋高配咧，就开始玩捆绑销售啦，将一堆华而不实、一年都用唔到几次嘅噱头配置，第二咁嘅加入去，咩全景星空大天幕啊、车载 K 歌系统啊、流光氛围灯啊、等等呢啲杂杂杂杂嘅嘢，听起身冇错高大上，但系日常你用得几多咧？不过你要俾多3-5万，甚至乎会更多。销售仲会不断同你洗脑，呢啲原厂配置后期加装唔到噶，而家买咗最抵噶啦。若果唔系你到时想加都加唔到嘅。嗱 ，Ken 哥喺度再同大家细化下，家用购车咧一定要上啲刚需嘅配置，多余嗰啲一律考虑。前排座位通风加热呢、这个其实有用嘅，全车嘅倒车雷达、高清倒车影像有用嘅，系嘛？车身稳定系统啊、直流快充功能啊、车机嘅互联导航啊，呢啲系必不可少嘅。关乎安全同埋舒适嘅配置绝对要有，至于嗰啲即系fit 呢啲咁嘅噱头配置，你睇住自己咯。有啲真系用唔上嘅，就真系冇需要。第三个就系智能驾驶系统嘅概念，你去呃你啦。好多车企都将自驾当成嘅宣传核心卖点，喐啲就话将全自动驾驶高阶 NCA 城市领航，双激光雷达加持，咁咩全场景智能辅助，哇，听起身科技咁真系拉满。实际大部分都系文字游戏夸大宣传啊，好多车型宣传嘅高阶自驾实际上边系 L2 级嘅基础辅助驾驶，就系定速巡航加车道保持，连市区自动变线、避让行人、代客泊车呢啲功能都做唔到。真正好用嘅城市高阶自驾，一定要搭载比如话芯片8295以上、多粒嘅激光雷达、全套环境感知硬件。嗱，呢啲核心硬件咧，大部分车型都要付费选装，咁啊，起码咧都要俾多。即系冇嗰啲吓，俾多2-3万元要噶啦，甚至话后期仲要俾钱订阅自驾服务，每年有啲要俾钱添，相当于买完车翻嚟仲要俾钱买功能，大家要注意啦。讲真，日常我哋市区通勤啦、快速路行驶啦，基础辅助驾驶完全够用。市区路况复杂，行人电动电机又多，系嘛？高阶自驾其实有时唔系话真系用得上嘅，唔好为所谓嘅噱头白白使多几皮嘢。第四样嘢，讲真就系购车合同。金融贷款呢啲隐形坑啦，呢个最容易俾人忽略，但系一旦踩中咧，损失好大嘅。大家知道第一点就系定金同订金嘅区别啦。销售要你交诚意金、订车本、合同写定金，一旦你唔想买或者 4S 店交唔到车啊，违约呢笔钱退唔到嘅，只有写订金啊，我哋所讲嘅延误订金，先至可以无理由退还诚意金，一字之差，损失几千甚至唔上万。然后就贷款的金融套路啦，零利息、低首付、免息贷款，睇落好睇。实际上边后边要沙加收嗰啲咩金融服务费啊、GPS 安装费啊、抵押费啊、公证费啊、档案管理费，杂七杂八加起身，利息一分钱都冇少到，全部转嫁喺各种嘅服务费入边嘅。加起身，有时你会发觉呢啲使嘅钱仲劲过啲贷款利息。仲有啲店咧会捆绑保险噶，强制要你喺店里边买全险，保费比你自己出边买咧贵成30%以上。唔买啊，唔得，享受唔到购车优惠，唔俾提车，再上牌费、精品加装费，自己其实好平搞掂噶啦，但系 4S 店全部要你使多啲钱帮你装到佢。喺度咧 ，Ken 哥再三提醒，所有销售口头承诺送嘅保养、送充电桩、免服务费、免精品啊、免费精品啊。购车嘅时间啊、交车时间啊、续航保障，全部唔该，一字一句写合同里边，吸翻 4S 店嘅公章，备注违约条款，唔好轻信口头承诺冇用噶。佢一旦话我离咗职啦，咁样唔关佢事，避免咧你后期维权无门。买车系大事，慢少少，细心的咁多，守住你荷包嘅预算，认准刚需，睇清合同，算清咗所有嘅费用，咁你先至买到称心如意、后悔嘅车嘅。你话系咪？

0: 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1: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0: 记住啦，无论你是新屋装修定是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开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3: 继续翻到嚟穷车时代周末版，听歌继续陪住大家。今日啦，嚟到呢一段，我哋会为你送上有趣游佛山。先前啦，几期节目听歌都同大家分享咗佛山唔少热门嘅自驾好去处。有啲老友私信我咧，就话延老岛、红碱水乡、西樵山呢啲地方，节假日或者人逼人，停车难、行路难、食饭排队，想搵一个真正小众、清静、自驾方便，又唔使爬山、唔使长时间行路，适合一家人。朋友聚会、情侣放松的地方，最好一脚油门就直达，停车又可以免费啦，有风景有美食，全程零体力消耗，轻轻松松度过周末，不想再去人多嘈杂的热门景点。今集的有趣游佛山啊，Ken哥专门为大家挖到了个佛山新晋小众，本地人私藏，完全每人逼人，闹中取静的休闲打卡地，就是南海半月岛生态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就在东平河沿岸的新晋打造的生态绿地，开业的时间不长，知道的人讲真有时不算好多。这里呢风景一流，全程平路，零爬坡，自驾超方便，好适合我们佛山车主呢周末短途放松。今集我就会同大家讲透这个地方的游玩攻略，特别精准自驾路线、周边地道美食、车主用车小贴士、网红影相点位、出行避坑指南、不同时段的游玩体验，哇，听完一阵间直接导航出发，会失望的。收获一个舒服又写意的周末啊。首先我同大家讲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性。半月岛生态湿地公园位于在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东平路、东平河石湾湿地公园旁。地处佛山中心城区的核心生态带，闹中取静。完全不需要远赴郊区，行乡间小路就得了。无论你在禅城的祖庙、张茶、石湾这些街道，又或者在顺德大良、容桂、北滘、南海桂城、狮山、罗村等等这些地方的镇街，自驾车过来全程都是半个钟到45分钟，而且基本上是市区的主干道加快速路，路况好宽敞，全程冇复杂嘅弯道，冇泥泞嘅小路，冇限行嘅路段，新手司机、女司机，就算啱啱攞牌嘅车友咧，都可以轻松驾驭。最关键嘅就系公园周边规划咗超大嘅免费停车场，停车位好多，可以同时容纳几百部车，就算周末节假日过去，都唔需要担心抢车位、路边违停、抄牌呢啲问题。对于我哋自驾车主嚟讲啦，停车自由绝对系玩嘅第一要素。这一点呢，半月岛完全可以满足你。而且公园周边的道路呢很通畅，不会出现塞车的情况，一脚油门就直达了，出行体验直接拉门啦，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路上边。接着下来跟大家详细讲下公园的核心亮点和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啦。这里呢是原生态的江岸湿地，全程呢被绿树、江水、花海所环绕，护养离子的含量超高， 是佛山市区南侧的天然氧吧，远离市区的喧嚣和尾气的污染，整个公园占地面积很大，内部全部都是平坦的塑胶步道和草坪，全程零爬坡，不需要爬山，不需要步走，老人小朋友就算有得 BB 的你，腿脚不方便的他都可以轻松行走，全程悠闲放松，会觉得累的。公园入边有四大核心的打卡区，经过逐一同大家详细介绍下，帮你规划好游玩的路线。第一个就是一线的林江大草坪，这里是公园最舒服最出片的地方，草坪宽阔平整，视野毫无遮挡，可以直面东平河的一线光景，看看来往的船只，江水的流动，吹着江风，心情瞬间放松，所有的工作压力、生活烦恼都可以抛诸脑后。

下午当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在草坪上，温度适宜，会觉得暴晒。坐在草坪上边倾下偈，发下牛豆，睇下风景，一样好写意。有一晚日落洒在歌面上，晚霞铺满天空，夕阳、江水、绿树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影相，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不需要任何的滤镜，任何的修图，是佛山市区难得一见的绝美日落，一定要留意这个时间。第二个打卡点就是滨江林荫休闲步道，这里全凭绿树成荫，两边种满了各种的花卉绿地，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春天有樱花，黄花风铃木花海，夏天绿树成荫，清凉解暑，秋天落叶纷飞，氛围感拉满，冬天阳光和暖，非常舒适。步道沿住江水修建，漫步其中，江风拂面，听住啲鸟鸣声同江水流动声，好自然。而且呢个步道咧，仲有专门嘅骑行区域，你可以租电瓶车、单车、亲子单车，慢慢骑行欣赏江景，适合一家人、情侣又或者朋友慢慢悠悠。咁你话完全唔使讲。

0: 怒放。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龙尾呢到西叠大桥，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105国道容器大桥呢往广州。提醒一下大家，在南海体育中心今天晚上会有篮球赛，博爱路、狮城路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车辆呢可以停在周边的长华国际、奥园广场、腾大广场等停车场。乘坐公共交通呢前往观赛的市民啊，可以在地铁三号线博爱中路站来下车，或者呢可以乘坐公交南高14261A 线路。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早晚呢有轻雾，偏南风1到2级，气温23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55%，最大90%。

0: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哈哈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癫。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早两日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似在人间。哎，都系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嘅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系啦，咁啊，翻翻嚟啦，呢一期嘅越讲越掂下半 part 嘅部分啦，再次多谢啦，就系各位，无论系身处边度啦，或者喺上昼啊，或者中午啊，或者晏昼啊，收听紧节目咧，捧紧场嘅朋友嘅，亦都包括咧佛山家上面咧就花生板块打紧卡嘅各位咯，啊，譬如望到嘅阿安啦，啊6643啦，2CW 啦，你好嘛，啊闪闪星啦，啊黎顺德肯定得啦，0743啦。有次子啦，5206啦，仲有呢一位就我谂我唔知佢边个，因为佢自己都唔一定知道自己边个，个名就叫做我是谁嘅，你好。

咦，这个同埋今日嘅主题都几夹喎。阿卡神话次次我打卡都唔见你读我的名字啊，钟哥，你究竟读嗰啲名喺边度嚟嘅？我成日都讲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咁但系你嗰啲打卡就即系你喺我自己私人嘅地方度打卡，咁所以就唔存在咩打卡一说嘅。佛山加花生板块真系有粒掣写住打卡嘅。你一揿咗之后，佢好似仲会出咗嗰啲咩排名啊，嗰啲咁嘢咁嘅，即系玩法唔一样咯，希望你理解到啦。至于你话如果你打咗卡，跟住我读咗第二个咧，咁又好似几夹今日咧。

0: 点解会比较夹今日咧？因为啱先上半 part 我哋讲嘅粤语词咧，就系一种即系都好冤枉啦。呢首歌都叫无辜啦吓，所以黑狗得食啊，就白狗当灾咁样。好似我哋睇周星驰饰演嘅电影啊，《九品芝麻官》里边，佢都会有好多呢啲判定嘅，即系阿犯人林元凯咁，当然啦，就化名啊林志颖啊，最尾都系冇问题嘅咁样，咁就自然咧有人去孭飞啊，有人咧做咗佢嘅呢个替死鬼咁样，咁呢种状态咧，其实都系黑狗得食咧，就白狗当灾。所以咧，旧阵时啊，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咧，讲古代啦，咁有一句说话，有一种讲法啦，就叫做衙门就八字开。有理冇钱就莫进来，所以老百姓其实最惊嘅就系啲有理说不清啊，睇人哋受过啊，所以白狗当灾就唔系净系现象，特别喺当年咧，其实都一种警醒啊，咁即系话喂，如果我哋要留个心眼，唔好做咗就替死鬼咁样。至于翻嚟咧，我哋呢一 part 咧就讲完呢、這、一个即系咩镬嘅困局之后咧，跟住要讲嘅另外一种咧，同样同人性都有关系嘅粤语词啊。呢、這个词如果我有时我哋睇一啲好经典嘅，譬如古装剧啊，又或者甚至乎系粤语长片啊，又或者现代片都好啦。咁资深啲嘅讲粤语嘅前辈啦，有时都会用到呢几个字嘅，就系、是、六个字吓。咁啊，交俾阿洋葱咧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狼哥话收只狗，意思形容一个人极其之贪婪，又或者系正于算计。喺粤语当中，狼除咗个呜做名词以外咧，仲有做形容词嘅，形容一个人好凶残啦，好不留余地啦，好赶尽杀绝啦，毫无情面。譬如话乜你做嘢咁狼死噶，哇乜呢条友咁狼胎嘅，我哋广东话咧好中意用一啲动物嚟比喻噶。好，讲翻狼哥话收只狗先，一个人如果比传说当中嗰只贪食嘅狗仲要狼死嘅话，咁啊真系贪到极致啦。又或者为咗利益可以六亲不认嘅，你话佢狼唔狼死啦？咁点解要狼哥话收只狗，唔系狼哥郑冲只狗呢？这个俗语来源于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套当时家喻户晓的粤语长片《财星高照》。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大配角叫做华修，华修就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很出名的，因为训练到极其之贪食。电影当中有一个桥段就是华修拿一嚿带肉的骨出来，那只狗竟然凶狠到连华修的手指都想咬下去吞下去，完全不理主人的死活，只是为了食。这部电影太经典了，观众对这只贪得无厌的狗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后来大家就用狼哥华秀只狗来形容那些贪婪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譬如你可以说他为了抢单生意居然暗中告了老友一状，哇真是狼哥华秀只狗啊，我都不敢跟他一起了。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先答翻阿杨宗先啊，就肯定唔会有狼过郑冲只狗呢个讲法嘅。阿郑冲根本就冇养狗啊，我净系养咗一只肥猫啫。有都系话咦，仲狼过郑冲只肥猫喎、啊，咁就唔会话养狼过只狗嘅。咁至于讲话形容一个人啦，狼过华秀只狗啦，咁先啦，就杨宗都讲咗啦，就极度嘅贪婪啊，吝啬啊，精于算计啊，为咗利益可以六亲不认。可以恩将仇报，咁呢啲状态咧，通常咧就无论你喺剧集还是现实生活里边，你就真系可以讲啦，哇，呢兜友仔真系仲狼过华秀只狗啊！咁佢同埋上一句啦，我哋讲嘅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啦，其实咧构成咧都系有同人性有关。咁啊，前面讲嘅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咧，就涉及到害人啊、家祸啊。咁而啱先讲嘅狼过华秀只狗咧，涉及到贪婪啊、妄义啊咁样。所以都是人性里面就暗面来的。当然啦，我们过年续讲两个人性的暗面的词，不是说话给大家听人性很暗，是因为人性都有这个暗面而已。当然是光的那面是占了绝大多数的。所以我们昨天说有时候我们在这条街上行，你说喂这条街或者这个城市是一个坏人都没有的。如果你问我信不信的话，以我仅有的智力我是不相信的。但我一定相信好人是远远多过坏的那些。所以有时都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主持话狼过华兽只狗都有听过，好狼胎啊咁。系啊，因为佢连最基本嘅情面都唔顾啦，就好似野兽一样，所以就真系好狼胎啊。你一只歌叫做狠。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哎，等着，等着，等着，
3: 别换台。
4: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5: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6: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5: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6: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5: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0: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狼哥话瘦只狗，即系形容一个人非常之狼死啦，好交关啦，食一人只居咁解。咁啊，具体嘅用法咧，要睇翻当时嘅嗰个语境。你可以话佢喺一段竞争关系当中好狼死啊，狼个话瘦只狗啊咁样，又或者系一啲人啊对你飞禽大咬，佢都可以系狼个话瘦只狗啊。譬如啦，张学友唱嘅呢一首《饿狼传说》一样，唔知道喺歌里边想表达嘅嗰啲人嗰种狼死嘅程度，系咪狼个话瘦只狗啦？

我望下啦，笑到我諗燈啦，真係。阿 K 咧就话聪哥揀嗰啲拍档啦，个个都识得系扮声咁样。以前有敏华姐，而家有洋葱，个声狼叫几好啊咁。啊，讲真啦，佢啱先个声，个声嘢啦，我唔知道佢系讲饿狼传说嘅，我以为都系张学友，以为系望月嘅，所以咧其实都估得唔系好准嘅啫。今日咧讲咗两个粤语词啦，个就系黑狗得食啦，白狗当菜，讲紧咧就嗰种食死猫嘅警示啦。咁至于第二个词就叫做狼过华瘦只狗，咁嗰啲就一种好贪婪嘅批判。咁在粤语里面咧，即系好地道嘅词语啦，学识啦，即系我哋点样自保啦，亦都要自省啦。即系正如话斋，就真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就不可无啊嘛。咁所以唔害人，亦都唔好俾人害。啊，唔贪心，但系亦都唔好做帮凶。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清白啦，亦都系有道嘅人啦。咁至于讲到话好狼啊，好狠啊咁样啊，另外一种状态嘅，咁啊听首轻松啲嘅歌，但系都劲力嘅咁样。那个编曲都系靓啦，即系 remix 嘅版本，即系喺热恋当中咧嗰种啊唔计后果，亦都系至死方休嘅状态。吴雨霏啊，歌名叫做狠狠。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5: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7: 嚟食多啲。
8: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7: 冇嘢嘅，等妈咪嚟。
9: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7: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5: 陪佢散步，赞佢靓。
7: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9: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7: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1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1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

知父母恩，为人母亲要承受的那些心酸和辛苦，真的只有自己做了爸爸妈才深深地体会得到的。虽然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你看着啲小朋友呢一日一日地成长，你又会收获很多的惊喜和快乐。但我始终认为呢，一个家的温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共同去用心去守护，相互地去维系的。在今日这么特别的这个日子，我心里面会更加挂念天上的妈咪和我的奶奶，好感恩他们一生的善良和大爱。而在往后的日子，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继承他们的良好的品性，好好地爱锡我女，将这一份温暖的家风、深情的母爱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如意，平安顺遂。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成功啦。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3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55%，最大90%。

0: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0: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我是 Jackie。
9: 我妈咪的话呢，她是一个好事业型的一个女性嚟嘅。在我细个到而家印象中呢，佢係不断咁样为家庭为事业去奋斗，不断忙啊咁样嘅。最好笑系呢，佢係做飲食类嘅，都算係一个非常之资深嘅飲食人。咁但係呢，好反差嘅一个位系佢其实係唔识煮餸嘅。由细到大到我而家，佢都未落过厨房。喺我大学期间呢，我就同我朋友喺珠海嗰边读大学嘅。咁我哋当时就实习，咁就两个人住宿舍啦，即系其实就租咗一间屋住。咁我妈呢就时不时会过嚟睇我哋啦，咁跟住然之后呢会带啲菜呀、攞过嚟呀咁样。咁嗰一晚嗰、那个周末，我同我朋友呢就放工啦，跟住实习完放工去打篮球。咁我妈呢嗰阵就同我讲话啊，我大概几点到，咁跟住然之后我哋 OK， 咁我哋咪打波囉，咁跟住啊一路打一路等啦，返到去就有得食啦，咁我哋諗住。跟住结果喺我打到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吧，跟住然之后我手机铃声响咗，跟住我妈打电话俾我，话喂快啲返嚟呀。

0: 煮餸啊，我唔識煮飯啊，唔知食乜好啊，哇！跟住我好搞笑咁樣同我朋友講咗呢件事，咁我哋快啲翻去啦。跟住然之後，我朋友咧係東北嘅，聽完呢件事之後咧，然之後佢用佢嗰種特別嘅東北口音啦，講從小到大都是聽說媽叫兒子回家吃飯，我真的是第一次聽見說有媽叫孩子回家做飯。
1: 好嘢嚟㗎！

0: 容本半碟不老细。唔该。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珠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2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软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6: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5: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6: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5: 是这千万呢？
6: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1: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7: 他看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 来吃多啲。
8: 他不是超人，但为了我他变成了万能。
1: 冇嘢嘅，等妈咪嚟。
9: 他的世界好细，装满了我的喜与悲。我的世界好大，有时忽略了他的等待。
1: 又不回来吃饭啊？哦，那没事了。这个母亲节，我要将不得闲换成即刻到，
7: 陪他散步，赞他靓。
1: 我来煮饭，等他休息一下，
9: 抱抱他，讲声爱他爱他。
1: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0: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高中高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人生赛场不服来战，
2: 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3: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2: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3: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2: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

0: 又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今日你行动咗未？
0: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2: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0: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2: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0: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2: 我先行。
3: 佢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4: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3: 嚟食多啲。
5: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3: 冇嘢嘅，等妈咪嚟。
6: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3: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4: 陪佢散步，赞佢靓。
3: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6: 抱一抱佢，讲声。爱他爱他，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的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了。好多朋友说不含珍贵版的龟苓膏是属于果冻零食，不可以代替凉茶，说得没错。想要买到好的珍龟苓膏真是不容易的。今天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的珍龟苓膏。这款的龟苓膏它是沿用了传统配方和工艺，采用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的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的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的工序，六个钟头的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软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蚊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
4: 我听，
3: 你讲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0: 早晨啊，全新一个嘅星期嚟到五月嘅十一号，你发现今年咧真系日子都会过得非常之快，霎一声即将会嚟到咧就系一年嘅即将年终嘅时间啦吓，仲有两个月，咁因为去到六月三十号先至系 ，but 啊真系今年会过得好快，所以今年咧啲嘅任务啦或者一啲数据呢个时间咧，可能老细都已经系叫你喂系时候要攞翻啲数据出嚟咯，喂系时候要点样样咯咁，欢迎大家啦，一早咧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咧里边去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今日节目嘅主题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母亲节呢一个嘅身份吓，咁啊。即系母亲节里面原来呢你发现母亲其实真係有诸多嘅身份嘅。咁你又有即係係啦，大家会觉得、哦、母亲咪呢个身份囉，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名字的。所以呢就喺呢、這个即係春即係呢个母亲节期间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会发咗就係多份嘅呢一个叫做咩多个呢一个视频，咁短视频，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密切关注，咁所以咧，你都可以去到我嘅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连续六个字嘅呢个文字，佛山家长学堂，咁就可以啊，去到我的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帮手啦，支持一下点赞同埋呢个浏览，你嘅浏览啦，同埋点赞咧，对我嚟讲都非常之紧要嘅。我嘅可晴姐姐经常都会咁样讲下，好好直白下，咁亦都提醒亦都希望大家唔系提醒希望大家呢多多嚟我哋嘅呢一个微信视频号嗰度啦，咁点赞啦，同埋转发啦，同埋即系增加我哋嘅浏览量啦。咁所以呢亦都发咗呢就係、是、三条嘅关于我哋母亲啦，即係呢种嘅身份啦，同埋呢我哋同妈妈之间呢种嘅关系嘅文字。咁喺呢个嘅即係分享当中，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哎呀对呢个身份其实是真的是蛮有多一些的感慨的。咁所以希望今日节目呢虽然係已经过咗呢个母亲节，但喺母亲节嘅第二日都希望係借住呢个机会同大家啦有更多嘅分享。咁都欢迎你呢加入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同步亦都欢迎你呢就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花生直播间栏里面去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有更加之多嘅倾偈同聊天，亦都同你希望大家咧有更多嘅即系收获啦，互相之间吓。好，咁啊，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嘅天气咧多云间阴天，有轻雾或者雾，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3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0%到95%。 今日天气咧总体嚟讲就少咗雨啦，但好似总体都比较湿立。展望咧就今明两日啦，佛山都系阴天间多云，有轻雾或者雾啊，能见度比较低，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嘅安全。而去到后日同埋即系12号到13号，雷雨会渐趋明显，而同时咧气温亦都会逐渐回升，提醒大家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9: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0: 一齐做智慧父母，咁讲到呢个母亲嘅话啦，咁今日咧其实都想引用翻咧，就喺呢一个嘅假期里边啦。啱啱星期日都唔叫假期吓，大家会发现啦，寻晚系咪鲜花卖到好贵啊？蛋糕卖到好贵啊！寻晚咧临夜即系突然间决定话，出去食个饭先咁，即系冇喺屋企食饭，同屋企人一齐喺出边食饭嘅时候，发现哇，好多人啊！更重点嘅系上唔切菜，所以寻晚嗰餐饭哇，真系食得耐啦。第一碟餸到第二、三、四碟餸上餸嘅嗰个时间都有啲差距。咁但边个叫你临时临急去呢？系咪？唉，所以呢个真系吸取教训，以后咧提前点餸，提前订台啊！嗱，呢样嘢咧就系睇下大家有冇心啦，系咪啊？呢样嘢真系亦都考验我。咁当然啦，即係喺呢个热闹散去嘅时候，其实都会觉得比较特别嘅。所以今日啦同大家嚟倾倾。咁唔单止话今日节目面对我哋各位妈妈，亦都希望各位爸爸一起嚟分享同埋一起倾一倾嘅。咁啊，上个星期做咗一期节目啦，都会讲到话我哋要关注妈妈啦，特别系我哋要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呢、这个星期日紧紧呢个星期日嘅时间里边，俾我哋妈妈放一个嘅调休嘅呢个精神假啦，俾希望我哋妈妈可以自私一啲，多啲爱自己。好多人都话道理我都明啊，咁但系点做咧？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喺呢一个寻日我睇到得到 A P P 啊。大家知唔知得到啊？即系罗振宇罗胖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哋二把手拖布花，咁啊主要系拖布花，佢就发咗一个嘅短视频。哇！我睇咗之后，我自己都颇为之有感触。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借住就拖布花嘅里边所讲到一啲内容，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咁喺呢度咧亦都将佢嘅说话啦转述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真实嘅呢一个短视频嘅话，大家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稍后咧亦都会发到去我哋嘅各个粉丝群当中，咁大家都可以一边睇咧，亦都去一边了解一下大家有啲咩感受咧。咁啊嚟讲拖布花，咁喺佢嘅呢个短视频里边长达7分钟吓，咁啊分享咗一个好真实嘅故事嘅。咁呢个故事系点样嘅咧？佢就话佢陪一个朋友去揾工，咁呢个朋友咧其实同佢一样都系一个妈妈嚟嘅，不过佢呢个朋友咧系辞职就带咗娃3年，即系佢系喺原嚟有工作嘅情况之下就辞职，然后咧去带小朋友带咗3年啦。咁等到小朋友3岁，终于上幼儿园，咁就想重新出嚟揾嘢做，于是佢就去揾工啦。佢投咗好多嘅简历啊，但系发现面试机会好少。后嚟终于见到一位嘅猎头啦，嗱猎头咧就唔系公司嘅，就佢系大家都知道揾工平台啦，系咪？咁啊揾工平台里边就有呢一个专门帮人哋揾工嘅猎头。佢见到呢个猎头嘅时候咧，佢就冇倾几句，呢个猎头又突然间冒咗一句说话出嚟啦。佢话：其实咧，我睇得出你之前系一个全职妈妈嚟嘅。哇！咁呢个朋友就好惊讶啦。诶，你点样睇得出我系一个全职妈妈咧？咁呢个猎头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话：因为你讲嘢咧冇逻辑啊。嗱，首先喺度讲咧，唔系话你蠢啊，而系咧你嘅表达方式好零碎。表达方式好零碎，咁呢个猎头亦都马上去解释啦吓，佢就话可能因为你系一个好嘅妈妈，好妈妈嘅标准咧就系随时随地响应小朋友嘅需求嘅，而小朋友嘅需求本身就系冇逻辑嘅，一阵就话要饮水啦，一阵就话要玩玩具啦，一阵话要你去陪佢啦，一阵又要你行开啦，或者点样样。所以咧，作为一个妈妈，长期沉浸喺呢种节奏里边，你嘅思维都会被呢种嘅节奏去塑造嘅，而你嘅表达亦都会变得琐碎、跳跃、冇逻辑。嗱，呢个唔系你嘅问题，做一个好妈妈呢件事，好可能亦都喺度反噬你，所以。这个猎头就提醒这位朋友了，他就说

但我都终于明白了，因为有啲人话咩一人傻三年啦，系咪？之后啦，成为呢一个嘅新生儿妈妈，你都发现呢个同事好似总系跟唔上节奏咁。慢慢慢慢，你会发现系啊，因为佢喺屋企里边随时都要响应小朋友，佢嘅反应都会系随时随地，所以好多时候你会发现佢嘅思想、佢嘅思维会变得好零碎啦，好跳跃啦，可能佢有啲嘅思维亦都冇办法有完完整整嘅逻辑啦。所以呢个时候你会唔会更加之理解我哋身边嘅呢啲妈妈呢，或者我哋自己嘅呢个妈妈嘅身份呢？我哋可唔可以更加之多互相了解呢？当然啦，托布花喺呢个视频里面仲未讲完嘅。佢话听到呢啲说话之后呢，佢自己嗰一刻呢，佢唔系心痛，而系心虚呀。虽然啦，佢自己系冇辞职去大话，但系其实都冇逃过呢件事嘅。佢话佢只系将随时随地响应小朋友变成咗随时随地愧疚，冇去响应小朋友。因为我冇去响应小朋友，我系翻工，我喺翻工嘅路上，但我亦都会去对住小朋友有愧疚之心，就是、因为我嘅工作而影响咗我冇办法随时随地去响应佢，我冇办法可以更多嘅时间去陪伴佢长大。所以听到呢度，唔知道大家有冇嗰种就是被说中那种感觉？对，我就是这个样子了。而且呢，托布花喺呢一个视频里边都提咗一个问题，佢就话：我想原封不动咧喺呢一个节目里边都会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系啦，佢里边咧系讲咗咁样一个嘅问题，就系话：你觉得妈妈呢个角色到底应该喺我哋人生里边占几多嘅位置？大家不妨可以思考一下嘅。托布花说，妈妈这个角色到底在我们人生里面占几多的位置，大家不妨思考一下。那托布哈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是跟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是有关的。中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了，随着科技的进步，百岁人生正在成为现实。我们的小朋友现在正在全力以赴，我哋嘅呢个小朋友，佢大概喺18到22岁之间就会离开屋企，开始佢自己嘅生活。而我哋嘅人生呢，仲有好几十年。而小朋友唔喺我哋身边或者离开屋企嘅呢几十年嘅时间里面，佢有佢嘅工作、家庭、生活。当然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仲有联系，我哋都仲有来往嘅。但是每一日一睁开眼睛所面对的一切，其实已经同我哋嘅呢个小朋友冇太多嘅关系啦。而到嗰阵时嘅我哋究竟系边个呢？呢个唔系一个奇怪嘅问题，呢个系一个好多妈妈都冇谂过嘅问题。因为从生落小朋友嗰一刻开始，社会就俾咗我哋一套完完整整嘅评价体系。你系唔系一个好嘅妈妈啦？是不是啊？不单止小朋友生落嗰一刻啊，在我哋节目之前亦都提到，当你怀孕嗰一刻，好似似乎你是不是一个好妈妈，这个嘅标准同埋呢个概念就已经一直萦绕在我哋嘅脑海里面。点解咁讲啊？我哋去怀孕嘅时候，是不是啊？我哋要测血糖啦，测心率啦，我哋测呢个标准嗰、那个标准，呢、这个数据嗰、那个数据啦。当我哋食得多，当我哋食得唔够嘅时候，是不是小朋友呢，或者营养师啦、妇产科医生就会话俾我听，营养唔够，你要加啲；营养过剩，你要减少少，系咪啊？总会有呢啲数字嚟提醒住我哋系咪一个好嘅孕妇，系咪一个好嘅妈妈。到小朋友生长出嚟嘅时候，佢食得好唔好啦，瞓得好唔好啦，成绩好唔好啦，习惯好唔好啦，情绪好唔好，呢啲都喺度变住各种嘅花样，各种唔同嘅评价嚟标准我哋系唔系一个好妈妈。我哋喺呢度标准里边在忙活着，却少了问自己：我自己到底好不好？我到底是谁？所以呢位得到 A P P 嘅二把手托布花，就帮我哋拆解咗妈妈喺屋企里边到底承担住啲乜嘢嘢，而妈妈呢个角色喺我哋人生里边究竟佢占咗几长嘅时间，佢占咗一个几大嘅位置。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你的点赞对于我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当然也欢迎你去到我们的手机

0: 下会端佛山家 APP， 在你 APP 里面啦，可以进入到花生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互动交流，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同步的你都可以去到我们的佛山家 APP 那里，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呢就互动交流的。见到很多朋友已经是陆续留言的了，各位早晨啊，可爱的你现在924平台在哪里？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也都可以去到我的视频号当中。今天已经是很努力地用我自己这个的网络，看来真的我都不知道哪里的网络位置更加之好。好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直播间当中微信视频号我们可以是家长学堂。见到新哥仔早晨啊，各位阿 Yan 早晨，喵喵早晨啊，各位早晨，一百早晨，大家早晨， Mandy 丁丁各位早晨啊，放牛班的春天 ,Hello, 大家好，阿宇早晨啊。是。哦，而家924系边个平台可以听啊？可以啊，可以喺 FM90, 唔系呢个。可以上到佛山家 APP 嘅，佛山家 APP， 咁如果喺呢一个嘅应用程序上面搜索嘅话，就叫佛山 Plus，PLUS， 佛山 Plus 嗰度就可以一齐倾倾偈噶啦。
3: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日节目里面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延续返呢就啱啱呢个母亲节里面嘅内容。母亲节尋日大家都会系点样去庆祝呢？咁亦都欢迎大家去分享啦。喺母亲节尋日啦，咁喺呢一个得到嘅二把手 拖布花 呢亦都发咗一个嘅短视频。咁短视频呢大概用咗7分钟嘅时间去分享咗，就话我哋喺呢一个嘅世事，喺我哋嘅人生脉络里面，佢提出咗一个问题，就话我哋妈妈呢个身份角色究竟占咗几咁重要个位置呢？究竟占咗几长嘅时间呢？咁所以托布花喺里面亦都会同我哋分析到下，拆解咗就话妈妈喺屋企里面究竟承担住啲乜嘢嘢，大家不妨嚟数一数下。妈妈喺屋企里面承担嘅第一类家务劳动，咁好明显嘅就有煮饭啊、洗衫啊、打扫啊、接送啊、辅导作业呢啲呢，睇到睇都睇得见嘅。咁第二类呢就係情绪劳动。情绪劳动就係唔理几攰几烦几委屈都好啦，默认妈妈仲係温柔耐性嘅，情绪稳定嘅。呢个呢就係一个消耗人嘅劳动，情绪劳动啊。相对嚟讲默认妈妈嘅情绪相对呢都比较温柔啲嘅。 OK， 咁仲有第三类啦。第三类嘅劳动系咩呢？就叫隐形劳动，系咪？上个星期我都有讲到嘅，隐形劳动就系话，真系有一个爸爸突然间调汗啊，即系上个星期俾嘅比喻就系，好似我哋屋企嘅嗰个沐浴露咧咁大支，哇，用咗成年都未用晒咁样嘅咁。咁呢个妈妈突然间就好无语啦，佢话我已经换咗几樽噶啦，系啦，只系爸爸唔知道啫。但爸爸就觉得呢啲吓，呢啲就系、是。一直就用唔晒噶啦 ，Are you sure？ 所以咧，即系要谂好呢个星期要买乜嘢啦。沐浴露几时用晒啦？系咪？屋企里边嘅呢个豉油有冇啊？系咪就快用晒啊？油盐酱醋茶啊？618要去囤啲乜嘢嘢啊？系咪？仲有就系下个月小朋友即系要交呢一个嘅补习社啊，或者系呢个辅导班啊，要续费啦。咁啊，仲有就系老人家啲体检啊，约咗未啊？呢啲事冇人分配俾你噶噃。咁但系呢啲事咧，点解会自自然然就会变成你咧？因为呢啲事情你唔做嘅话，屋企里边系冇人会做噶啦。所以呢啲事就叫做隐形劳动。你做咗都冇人知道，但你唔做呢又冇人去做㗎喇。咁所以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先生就会唔理解啦，但其实妈妈嘅话都大概会知道㗎。即係好多说话嘅一啲背后其实都系意味住啲咩呢？有啲先生会讲话，嗱你点做我咪点做囉，咁唔系唔得咩咁。咁但好多时候你会发现有啲说话嘅背后就系、是、这些都是就是爸爸会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是你妈妈该做的事情嘛，只是我替你分担。所以我哋经常以前我哋做家长学堂嘅时候，最早我哋记得有一位嘅我哋嘅老前辈都会讲过，就系即系教育界一位老前辈，佢就话我好纠正大家经常讲话，爸爸话阿仔啊，你去帮妈妈做啲家务啦，你帮妈妈将啲衫晾起身啦。咁我哋呢位校长佢都会话，就系即系呢位老前辈佢就话咩叫帮啊？呢、这个字唔该你改咗佢。是咪啊？咩为之帮？唔系帮，而系家务劳动都系大家共同去完成嘅。所以冇存在边个帮边个去做家务劳动。所以唔系话默认妈妈应该做嘅。其实冇人发工资，亦都冇人讲多谢，冇人问你还好吗？更荒诞嘅系，当你完成得好嘅时候，就会越理所当然，就越不被看见。只有你完成得唔够好嘅时候，呢啲劳动先会被看见。咩为之完成得唔够好呢？就是嗰啲更完美嘅妈妈去比较。我哋叫呢啲叫咩呢？就是叫伟大的母爱。係呀，所以呢啲隐形嘅劳动啦，永远就係冇人问就冇事，就一直隐形。当你做得唔够好嘅时候，佢先会现出现形。家庭里面呢总系有呢啲嘢，所以帮咩唔系帮，其实都系大家去营造共同一个家庭。所以如果系有呢一个伟大嘅母爱，一旦接受咗呢个标签，你就唔会允许自己攰啦，唔允许自己烦。你嘅牺牲唔叫牺牲，在于喺一啲嘅家庭里面，在于我哋好多妈妈，甚至我哋妈妈都认为我哋嘅劳动，我哋嘅付出都系天经地义嘅。托布花佢亦都讲啦，佢话佢唔系喺度否定紧呢啲劳动。其实家庭要运转嘅话啦，小朋友要照顾，呢度里边亦都有幸福感。乜托布花佢话佢想表达嘅就系，佢做呢啲嘅事情唔能够以牺牲你自己嘅独立性为前提。作为妈妈唔可以将失去自己同埋承担家庭责任捆绑起埋一齐。你要分开，你要将照顾好自己，确认自己系边个，作为每日提醒自己嘅一件事。所以无论你今日为几多嘅人去忙，人生本质都系一场巨大嘅孤身探险。你同你嘅小朋友，你同你嘅伴侣，终究都会有各自嘅人生道路。无论系边个，最后呢条路嘅都系要你自己去行。所以你必须系一个完整嘅自己，而唔系一个全部被小朋友填满嘅自己。咁咩为之完整嘅自己呢？经常我哋喺节目里面都会谈到咩为之完整，唔系话你有几咁大嘅成就，唔系话你作为一个职业女性赚几多钱，甚至都唔需要话我而家去搵一个目标。咩为之完整嘅自己呢？起码允许自己嘅喜怒哀乐，允许自己有攰嘅时候，允许自己有唔想做弹片嘅时候。咁所以啦，托布花亦都会讲到就话，特别之建议就系每个星期啦，我哋可以留两个钟头嘅时间俾自己。呢两个钟头咧，唔系任何人嘅妈妈，亦都 都唔系边个人嘅太太。呢两个钟头时间系你完完全全去独立嘅，好好咁做自己，做乜嘢都可以，发牛豆又可以啦，画画可以，跳舞散步都可以。而呢两个钟头完完全全就系你自己，边个都唔可以攞得走。这句说话我也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真的

见到特别多嘅职业女性，我身边有好多嘅职业女性，白天做一份工系咪？夜晚好似似乎亦都揾紧另外一份工。包括呢段时间，我都会接触几位嘅，就系全职嘅妈妈喺屋企去照顾小朋友，发现佢哋无时无刻，即使自己喺度做紧 facial 嘅时候，即使自己喺度同一单班朋友喺出边食紧 lunch 啊，食紧呢个下午茶 high tea 嘅时候。都喺度谈论紧小朋友，都喺度互相交换紧点样去照顾小朋友更好嘅方式啦，或者更好嘅补习社啊，更好嘅教父资料啊等等吓。你会发现好似我哋妈妈坐埋嘅话，总系离唔开小朋友。所以寻日啦，大家会送咗一份点样嘅礼物俾妈妈啦，或者各位妈妈吓，大家会听到我哋节目嘅时候，你又收咗一份点样嘅礼物呢？我觉得真真正正的礼物是在精神上面的这份礼物，给自己放两个小时的假，每个星期而已。我觉得托布花讲每个星期两个钟头，我都其实有少少嫌少的。真真正正可以成为你自己，你看看我们人生里面究竟有几长时间我们真正做妈妈呢？当然也都有些妈妈对着我们这个身份是乐此不疲，因为这个身份也都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幸福感。但是无论怎样都好，我们给自己放两个钟头的假，其实除了对我们自己之外，也都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两个钟头也都是给我们家人，给他们放两个钟头的假。昨天你收了一份怎样的礼物呢？欢迎你跟我分享。

如果下一次小朋友问你想要咩礼物，如果下一次先生问你你想要啲点样嘅礼物，我谂你应该知道你想要嘅系乜嘢。其实啦，依然都系嗰句说话嘅，我哋会讲，如果一个精疲力尽嘅妈妈，佢又点样有力气去爱佢嘅小朋友呢？所以更重要的就是小朋友在我们身边，我们所谓的这种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方式，更重要的就是不是我们跟小朋友传达一些怎样的道理，跟他讲了一些怎样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你在他面前活出一个怎样的自己，给小朋友他知道的就是我们妈妈

0: 最后呢，我哋都想用托布花嘅呢一句说话结束我哋今日嘅广播版嘅节目。妈妈呢个角色喺我哋人生里面当然好重要，但再重要佢亦都只系我哋诸多角色当中嘅其中一个。你首先仲系你自己，你系一个有名字、有脾气、有梦想嘅自己。呢、这个人喺任何时候都唔应该消失喺妈妈嘅呢个标签里面。这封信如明亮大街，你过得点样取决于今日你有冇好好咁认真对待自己。你点样过今日，你就系点样去过今生。钟舒曼给自己的信。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多。
1: 早上七点半。

0: 冇料话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坑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早上7:30嘅呢个时间，首先嚟跟进下路面情况先吓。今日星期一啦，翻工翻学嘅路上咧比较热闹一啲吓。提醒翻各位啦，佛山大道呢边归华隧道以及江湾立交三层过大沥方向车多慢驶紧。咁而海柏路咧就要留意一下桂江立交过广州上桥位置，而家都系车多，要慢慢行睇睇位。亦都提醒各位，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就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啦，咁旧桥亦都会同步拆除嘅，所以往返落从龙岗嘅车辆，建议你重新规划出行路线，绕行北华路啦、环镇南路，仲有落龙路都系 OK 嘅。咁而外围过境车辆咧，就建议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有几年时间嘅，预计去到2028年嘅4月，所以提前规划你嘅出行路线。目前今日早上唔知大家出门嘅话有冇觉得呢个路面嘅呢个能见度麻麻地啊？因为目前我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系低于5公里嘅，系啦，低过5公里，而部分地区呢个能见度仲低一啲，低到2公里以下。所以预计今日早上嘅应该系成个上昼嘅天气能见度都系差少少。正好而家就系早高峰嘅出行时段啦，所以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交通安全，慢慢行啦。有任何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继续查路况和报路况都 OK 的，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 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仁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本，然后七点半。早晨，早晨，七点半，而家系36分啦。健康七点半准时开咪，亦都欢迎晒咁多位喺全新嘅一个工作周继续打开 FM92.4。系啦，呢个钟数健康七点半，准时欢迎各位打开全新嘅一天，亦都打开全新一个工作周嘅所有忙碌时间。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咁啊，唔单止我嘅，都好多朋友咧，真系好早起床噶。嗱，见到有前后左右啦，吓广西仔坚笑啦、威笑啦、岁月悠悠啦、豆豉鲮鱼罐头汤，仲有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啊，仲有阿徐源啦，吓顺德李生啦，吓西关若轩啦，同埋蓝天啦，啊，咁多位朋友咧就系目前一早翻嚟七点半钟打开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已经上线打卡讲早晨嘅所有朋友仔。咁我相信咧，你哋唔单止系呢个钟数先起床噶，应该系。已经是非常之精灵的状态了嘛。老实讲，今日的天气呢就真是麻麻地啦。因为啱先我哋喺路况嘅时候都温馨提示，今日早上的能见度比较差啲。而家外面嘅温度呢，其实相对于寻日嚟讲，而家呢个钟数嘅温度呢比寻日系会再暖少少㗎，因为而家外面有24度。同寻日嘅同时间段相比，上升咗2度左右。但今日如果白天来讲是多云间阴天的天气为主，会有轻雾或雾，能见度就略微差一点，所以出行的话，特别在这个星期一早上略为忙碌的一个早晨时间，无论你是赶时间翻工还是翻学，首先要注意的都是交通安全。今日目前见到呢，就因为多云间阴天啦，可能今日嘅雨水呢就唔会咁频繁咁嚟到啦。咁但係展望明后两日啦，提醒返各位下，明后两日又会继续有雷雨天气，气温呢係会继续回升嘅。希望大家都继续係坚持住呢种早啲起床早啲出门预松少少时间嘅一个轻松嘅生活态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今日嘅健康七点半会同大家跟进翻上个星期我哋本地嘅一啲热点嘅健康话题或者健康资讯。咁但如果讲话热点嘅话咧，上星期大家有冇喺呢个热搜词条方面啊，见到有关王心凌，佢喺一个演出嘅时候就俾呢个雷射激光射伤辣到脚嘅新闻啦。因为我哋而家咧去睇好多嘅演唱会啦，好赞叹于佢嘅呢个舞台嘅嗰个布置啊、舞美啊，我哋所讲舞美就是舞台嘅呢一个美术啦，系咪？系咪应该咁样形容啊？哇，非常之靓！嗰阵靓咧，唔单止话佢有几多块 LED 屏啊，然之后咧佢有点样嘅设计、点样嘅布局，嗰啲激光咧真系耀眼到不得了。再搭配埋一啲劲爆嘅音乐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一个舞台享受嚟嘅。咁但係原来呢，呢个激光其实我去年呢已经睇多啲新闻，就话哇呢舞台激光劲得滞呀，有好多朋友因为舞台太靓呢，佢会攞手机出嚟去拍照，唔觉意俾激光呢係即係射中嗰个手机嘅摄像头啦，导致咗手机跟住落嚟就睇一台演唱会就报销一部手机咁样新闻，其实都曾经睇过㗎。咁你话伤到物最多就係呢个自认浅银嘅损失啦，咁但係如果伤身嘅话呢，咁就呢个健康问题啦。这个新闻一出之后呢，就马上有一啲医生都出嚟科普下。咁我哋今日收到就係嚟自山东嘅一位创面修复同整形外科嘅医生。佢喺接受呢个权威媒体嘅记者采访嘅时候就话啦，即係好似呢啲激光造成嘅烧伤啊，喺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唔少见㗎喎，都即係唔係话我淨係去睇演出或者好似明星喺舞台上面先至会出现。其实呢啲激光所造成嘅啲咩损伤啦、创面啦，我哋同日常嘅边一啲生活习惯或者边一啲嘅习惯会容易都产生一啲咩危险呢，譬如话热水啊、热油啊、辣亲啊，呢啲普通嘅热损伤，其实相比起身呢啲激光造成嘅损伤，佢隐蔽性同埋危险性会更加之强，而且传中多种嘅远期后遗症，所以大家要高度重视呢个情况。因为 为呢佢呢个激光烧伤其实是光能瞬间转化为热能，而且呢佢是兼具强穿透性同埋呢个靶向性嘅、啊。可以喺表皮损伤轻微嘅前提底下伤到真皮嘅深层皮下组织甚至乎筋膜，咁啊呈现呢就係外轻内重嘅一种特征。因为呢我哋啱先都讲了，如果佢同呢个热水辣亲啊，或者好似我哋煮饭嘅时候啲热油沾到嘅时候嗰种嘅，即係我哋所讲嘅呢个绿亲啦，呢两种咁嘅情况呢，嗰啲你有热水系即係辣亲啊，同埋呢个热油沾到嘅时候嗰种绿伤呢，其实你係表面睇到嘅，佢会起水泡啊，会有啲泛红啊咁样嘅一个表皮嘅症状，其实睇得到嘅。咁但係呢你好快你可能搽啲烫伤膏啊，或者系过多两三日啊，嗰个水泡都消除之后呢，咁基本上就比较容易恢复㗎。咁但係啱先所讲嘅呢一个嘅即係激光所造成嘅嗰种灼伤呢，佢係会伤及呢个表皮下面真皮深层啊，啱先所讲嘅皮下组织啊，或者係筋膜咁样嘅话呢，你表面睇可能都係好似一个小点辣亲，但其实佢可能伤及里面嘅情况呢，你唔去睇医生就检查唔出嚟啦。咁而喺日常生活当中被激光焦呢、這个烧伤嘅情况其实都唔常见。因为我哋日常唔会下下攞住支激光笔喺周围走㗎嘛，而且呢我哋一直都会即係教小朋友就话激光嘅呢啲呢就唔好周围去照射，同埋唔好对住人去照射呢、這个危险㗎。咁、所以呢我哋日常如果你係小朋友即係玩激光筆唔小心即係辣到塊面啦、容易造成嘅係咩呢，就是、眼部啦，仲有呢个皮肤方面嘅损伤啦。咁而仲有就係临床理疗嗰时呢红蓝光如果防护做得唔够嘅话，同埋喺做医美嘅时候嗰啲激光脱毛去斑呢啲咁嘅操作，如果做得唔够规范唔够细致嘅话呢，咁就有可能会造成呢个激光烧伤嘅场面。咁但除此之外，你係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你唔係接触呢个激光方面一啲嘅工作，咁基本上我哋仲係比较少会遇到咁被激光烧伤嘅情况。但係假如真係被激光烧伤之后点样去进行科学嘅急救呢，就係、是、今日要同大家重点要分享嘅话题啦。嗱，有几个要诀嘅，大家可以记一记，叫做冲、脱、泡同埋盖，仲有送呢五个标准。分别指边几样嘅急救流程啦。冲咧就系立即用呢一个15-25度嘅流动冻水去冲洗呢个被烧伤嘅嗰个位置，大概咧流动冲洗15-30分钟，快速去降低皮肤温度。咁其实呢个咧同我哋平时唔觉意俾热水辣到啊，或者热油辣到咧都系同样操作，即刻去呢一个水龙头嗰度打开咧流动嘅水，然之后去冲刷嗰个被即系辣亲嘅位置，等佢降低温度。咁而脱呢就係话，如果你个嗰个即係被烧亲嘅嗰个位置你係仲有衣服覆盖嘅话呢，咁就嗱嗱声将嗰啲衣服将佢除咗佢，即係露出呢个烧伤嘅位置就係除咗嗰个被烧伤位置仲覆盖住嘅衣服。咁而泡呢，呢个泡字呢就係三点水嗰个泡就係将烧伤嘅位置持续浸泡喺冷水当中，直至呢个疼痛缓解。咁而钙啦，呢个钙就咩，就是、用一个清洁嘅纱布或者无菌嘅嗰啲即係嗰啲布啦布料啦，就即係覆盖伤口保护呢个床面。因为前面做咗咁多清洗嘅工作，咁你就要搵一啲无纺布或者係无菌布将佢覆盖住啦。咁之后送就乜嘢，就係、是、呢个我哋前面全部都系啲初步自己可以完成嘅一个急救措施，跟住就要尽快送去医院详细检查一下。除咗表面我哋睇到嘅嗰个辣伤之外，因为如果系激光伤嘅话，啱先都提及到啦，佢唔单止表面伤痕咁简单，可能里面啦唔知烧伤到咩位置，外轻内重，咁呢个就要去到医院，送去医院等医生帮你检查清楚啦。因为考虑到呢个激光烧伤嘅特殊性啦，医生都提醒啊，如果真系唔觉意，你无论喺咩场合啦，系被呢个激光真系会辣亲嘅话，我哋系唔可以套用嗰啲普通热油啊、热滚水辣亲嗰种普通烧伤嘅标准去自己判断伤情嘅。建议真系俾激光照射嘅患者，无论你系有症状定系冇症状，都前往烧伤科或者系创面修复科，或者系啲整形美容科去就医，最大程度去避免感染这个仲有跟住嚟嗰啲疤痕同埋功能障碍嘅风险。咁所以呢，原来激光真係烧伤即係烧亲嘅话呢，咁呢个就唔係普通我哋可以用一啲普通表面睇到原来只係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创面咁简单，就然之后将佢去蒙混过关囉。因为其实佢可能内里烧伤嘅位置呢就一定要俾医生睇过或者啱先所讲啲专业嘅科室去帮你进行判断，先至有一个比较准确嘅后续处理㗎。
2: 早7:30，健康陪住你。 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即刻在我们的花生板块的朋友就说，喂，那些激光去斑咪好伤咯。那这个就是刚才都讲到了，即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接触激光的机会不会说太多，也不是那么轻易的、只是那些操作不规范的时候、你才会被激光烧伤。因为你做到激光去斑，你肯定是去到一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科室，然之后有专业的操作的嘛。咁你咁样都会受伤的话呢，就除非是佢操作唔规范。咁呢个呢就后续另一种嘅追究啦。咁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哋仲系唔系咁轻易嘅。同埋如果你去一啲正规嘅医疗机构，佢有正规嘅执业同埋整个流程都系规范嘅话呢，其实呢个可能性都系好低嘅。咁而另外仲有小俊就话，喂，咁去睇演唱会使唔使买激光险啊？咁当然啦，亦都唔系咁轻易。系啦，睇演唱会佢亦都系嗱，即系舞台嘅设计咧，因为我哋唔系呢个专业啊吓，舞台嘅设计你可能唔系好清楚，佢究竟系即系佢照射喺边个角度啊，边个位置啊，咁其实呢啲都系有科学嘅测量计算嘅。咁你话嗰啲真系咁用，即系如果你系几万嘅歌迷都容易会有呢个风险嘅话，咁我谂呢台演唱会应该就唔符合呢个举办嘅标准咯。系啦，咁所以呢啲其实都系大家暂时唔需要担心嘅话题嚟嘅。咁即系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真的去到看一些表演的场合，你竟然会被激光所灼伤的话，那一就是可能他当时的设计或者是操作不规范所导致，那这个呢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即健康的问题了，可能就是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属于一种舞台的事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操作不规范然后造成的，那这个呢就要追究其他的责任了。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爱护眼睛要记住二十、二十、二十三个二十的法则，即是每用眼二十分钟就停低望向二十英尺外的远处二十秒，少用手去捽眼，要科学用眼预防近视和眼疲劳。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3: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4: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3: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问。
4: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3: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6: 今日有冇早起十分钟呢？因为星期一嘅早上啦，要迎接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可能昨晚亦都有啲朋友瞓得麻麻地啊，会唔会啊？不过近段时间如果瞓得麻麻地，可能唔一定系心情，唔一定系其他嘅压力状况，仲有可能天气啊。因为近段时间咧，广东喺网络上面咧就被赋予咗一个天气嘅段子，系咩咧？就系话，咦，原来广东仲有一种嘅天气可以叫做喷水式啊，喷雾式天气，喷水都已经系巨象咗啦，系喷雾式啊，即系咧你而家出门啦吓，啲雨水又唔系好大嘅嗰种咧，即系个落雨前一排真系毛细雨嘅呢一个场景会多啲啊嘛，咁然之后咧呢啲衫咧又你摸落又唔系唔干，但系你话佢完全干晒咧又冇嗰种爽透嘅感觉，系咪啊？而且一种喷雾式嘅天气咧，佢就真系如果你啲花近段时间系放喺阳台嘅话，基本上你系唔需要出去淋水嘅。因为佢比你自己淋水嘅嗰个力度啊，同埋呢个喷洒嘅嗰个角度会更加匀匀一啲啊。仲有之前。

0: 我睇到一啲网络上面嘅段子咧，就话吓，将一啲已经干透咗嘅嗰啲植物放喺屋内，即系放喺室内吓，居然咧佢都慢慢被滋养开花，养得好好嘅感觉。所以近段时间咧，大家仲系要注意下屋企里面嘅啲除湿嘅状态啊。咁有朋友就话：，哇，天气麻麻地吓，又既然今日唔落雨嘅话，着多两件衫先。你系想着多两件衫出去将佢即系透干佢咧，定还是将啲衫又放喺呢个阳台上面啊，感受下呢个喷雾式嘅天气咧？虽然今年冇回南天，咁但系呢啲喷雾式嘅天气，可能近段时间吓，大家啲衫裤咧摸落上手啊，都唔系咁爽透啊，真嘅。
1: 鲜活新一天 ，fresh。
0: 系啦，继续同大家跟进翻本地方面一啲嘅热点嘅健康资讯啊！嗱，其实咧有唔少朋友啦吓，而家早上呢个时间可能都系做紧运动嘅。嗱，咁啊跑步啊、健身啊、球类呢啲，其实我哋听落都系算系比较激烈嘅运动啦。咁啊，其实今年都听到唔少，特别系已经系青壮年嘅阶段，喺做一啲剧烈运动嘅时候，瞬间吓发生呢个意外嘅情况，所以好多朋友就会担心，究竟我个身体嗱，我平时都系做啲运动嘅，好彩之前冇咩情况发生，咁但系其实我个身体能唔能够进行高强度嘅运动呢？我系咪要排查过后先至再去做运动呢？上个星期在5月8号全国首个依托高水平医院建设的运动风险评估中心就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了，就专门为那些想做运动但不确定自己身体状况的朋友，你可以先去做个评估检查，解决大家的一个运动安全焦虑。据了解，这个评估中心是由心血管内科、心功能室、超声科等多学科联合打造，是目前国内首家专业化系统化的运动风险评估医疗平台。这个中心主要服务两类的重点人群，一类就是跑步、健身、球类等的各种的运动爱好者，而另一类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等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咁可能有又就话啦，咁我日常都 keep 住去体检嘅，咁我每年体检都知道自己身体情况噶啦吓，咁但系其实呢个中心咧，你要确定佢同普通体检系唔同，因为呢度咧佢可以模拟真实嘅运动场景，开展专项嘅心肺检测，而呢个中心咧仲配备有心脏超声、动态血压、心肺运动负荷试验等一啲专业嘅设备，可以动态监测到我哋人体喺运动状态底下嘅心电图啊、血压啊、血氧等呢啲关键数据，精准筛查安静状态底下难以发现嗰啲隐匿嘅心脏隐患，排查运动性高血压、恶性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等呢啲高危风险。医生仲特别提醒啊，35岁以上嘅群体，长期都成日坐喺度比较少运动或者比较少做剧烈运动，但你又要突然去运动嘅朋友，同埋有基础慢病嘅群体，就唔好盲目进行高强度嘅运动啦。运动过程当中一旦出现胸闷、头晕、心慌还有血压异常升高的情况，就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看医生检查评估。所以再次提醒你一下，我们全国首个的运动风险评估中心在哪里呢？就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咁另外本地方面，佛山母婴医疗服务咧，亦都系有新嘅保障，又送俾大家吓，亦都系喺上个星期啊，5月8号，佛山市妇幼保健院新城院区呢边，全市首个嘅产科管控中心就正式揭牌启用。呢个中心咧被称为产科嘅指挥中枢吓，佢系集急诊接诊、急救调度、入院分流同埋术前准备多项功能于一体。实行24小时的全天候值守响应，中心专门是优化了高危孕产妇救治流程，开通专属的绿色通道，实现一站式快速救治，缩短救治时间，最大程度保障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今次管控中心的投用都进一步完善了佛山高危产科急救体系，提升危重孕产妇综合救治能力，为全市母婴健康筑牢医疗安全防线。对一啲肥胖又成日想减肥嘅朋友，这个咧亦都系一个相对于你哋嚟讲，算唔算系好消息咧？应该系方便嘅消息，因为喺上个星期啊，5月9号，南麦区人民医院正式启动百日科学减重陪伴计划。即系呢啲系咪为嗰啲即系我成日都话减肥，但系咧又冇乜动力啊，或者冇人陪啊，即系冇一个有因嘅朋友可以即系的起心肝去做一做咧？嗱，呢个系点样咧？呢个就系咧，今次嘅活动其实首先系响应广东省体重管理年嘅行动号召嘅。就由南麦区人民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专业团队会全程跟进。 嗱，今次活动咧首期仲有限额30位嘅市民可以免费参与。咁至于参与者可以享受到嘅，有你嘅呢个身体成分嘅数据分析啦。

0: 仲有科学膳食搭配啦、专业运动指导同埋一对一嘅全程健康管理服务。咁至于参与有冇呢个门槛咧，咁大家真系要去咨询清楚啦。即系咪我90斤又可以去减？90斤梗系唔适宜减啦，系嘛？要睇身体状况噶嘛。咁所以咧有冇门槛咧？這个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医院方面咨询一下嘅。咁而且咧，南汇区人民医院嘅今次呢个嘅减重陪伴计划咧，佢区别于传统一啲减重嘅方式，佢用嘅系科学健康同埋循序渐进嘅管理模式啊。即系佢嘅目的就系在于帮助我哋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吓安全控制体重。其实我哋点解会成日都觉得自己有好多啲坏习惯减唔落去呢？就系因为你冇呢个下定决心去搣甩你嗰啲坏习惯嘅嗰个诱因啊。咁如果真系你都觉得系因为自己嘅坏习惯导致啲体重成日都减唔落嚟嘅话咧，咁或者都可以去咨询一下今次嘅呢一个8日科学减重陪伴计划，你可唔可以参与啦？同埋有冇机会都可以帮到你搣甩你嗰啲唔健康嘅生活习惯？咁另外，南海桂城方面咧都持续开展女性惠民健康福利活动嘅，咁啊免费嘅两癌筛查咧，而家系分批放号预约当中。嗱，首先咧，边啲朋友可以参与咧？今次嘅免费筛查面向嘅系桂城35岁到64周岁嘅适龄女性，可以免费接受宫颈癌同乳腺癌嘅专项筛查。嗱，啱先讲到一个好关键啊，就系呢个分批放号。咁所以首先即系一啲适龄嘅同埋有需要嘅朋友，你记一记点样样去领券同埋预约咧，就要登录上南海通 Plus 呢个小程序。系啦，系南海通 Plus 呢个小程序。咁至于你话几时啊？因为今日已经系5月11号啦。5月11号今日亦都会系新一批放号，佢系逢星期一放号嘅。5月11号继续放出嘅系5月19号到23号嘅筛查名额。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或者系可以去预约一下啦，系登录上南海通 Plus 呢个小程序，领券就可以进行预约嘅。另外，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喺上个星期都举办咗呼吸健康专场嘅义诊活动啊。这个活动在现场为市民提供免费简易的肺功能检测，名额就限10位，因为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就即同样有这个需求的朋友或者可以留意一下下次的这个免费活动。当然有需要或者身体方面已经是有这方面的想咨询的朋友就不要等了，你可以直接去到市第五人民医院这个进行这个即详细的检查。因为呢即对于肺健康来讲，特别是我觉得南方地区现在虽然说今日冇雨落，但係啱先都讲到啦，今日能见度比较低，咁所以行出去可能你想大口呼吸空气，如果见到啲灰蒙蒙嘅天气呢，你都可能唔係夠膽咁大口去呼吸空气。所以肺健康对于我哋嘅身体健康嚟讲仲係非常之重要啊。希望上述嘅呢个讯息可以帮得到大家喺跟住落嚟健康生活方面呢有更多嘅呢个更多嘅好习惯，同埋更多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嘅信号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又要准备讲声拜拜啦。咁啊，听日早上依然都系7:30啊，准时打开 FM 92.4健康7:30，我哋听早再倾过。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零食选择都有讲究，优先选原味坚果、酸奶、新鲜水果，少食膨化食品和重口味的零食，减少添加剂和油脂摄入。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